0: 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9: 安徽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一场。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迎战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飓风队是连续两轮以4-0的总比分淘汰两个对手，进入到东决的，而蒙特利尔加拿大人。

那则是刚好另外一个极端，连续两轮抢七进入到这一轮的铃木考菲尔德、史拉夫科夫斯基、纽胡克埃文斯和杰米多夫。那么这也是 NHL 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季后赛出现这样的对决。这是比赛刚刚开场，在加拿大人门前制造的一次险情。

特克西埃、达诺、安德森，这是中央大人三组，博尔达克、卡帕宁和达赫斯。哦，飓风队率先进球了，贾维斯，飓风队的一组率先为球队建功。在这轮比赛之前呢，也有媒体专门对飓风队一组的表现提出了批评，特别是一组的中锋塞巴斯蒂安阿霍。阿霍这个球的边半墙出球是非常的漂亮，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之下，在冲撞即将到来之前，把球传给了贾维斯，完成一次精彩的助攻，飓风队1-0领先。飓风队在前面八场季后赛全都取得了胜利，那么其中有六次呢都是在先进球的时候取得的胜利。看这球，哇、哦、好球，加拿大人队追平了比分，这也是一次通过前抢拿到的机会。13号考菲尔德，赛前两队的一组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考菲尔德和铃木还有施拉夫科夫斯基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连续几场表现都是一般般，得分很少，进球也不多。这是施拉夫科夫斯基在底板区传出的一记反手助攻，这个传球也是相当的精彩，

双方今天开场的射门状态都是手感非常好。飓风队两次射正就收获一球，加拿大人队更是一次射正就得了一分。起身，左中靴达赫给过来好球，哎呦，最后时刻没有完成射门啊！76号的博尔达克，飓风队这个防守啊，确实漏人还是比较明显的，也会险些越位，给到底板区。加拿大人队把球抢下来，准备出区，中区断球，但是没有形成反击。法西森在门后，小维斯的助攻，进球。泰勒霍尔在今年的季后赛确实是打的他加入联盟以来最好的一届季后赛了，仅仅8场比赛，泰勒霍尔就有3个进球，9次助攻，而且效率值达到了正10。这是史拉夫科夫斯基的一次底板区的反手传球，也是在

冲撞即将到来之前，苏维奇尼科夫即将对他实施一次冲撞，但是在这个冲撞到来之前，史拉夫科夫斯基把球精准地传了出来。出区失误了，再传，哎呦，这个球很可惜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最后埃文斯没有能够打上啊，这球飓风队这个防守漏洞太多了，也是由于休息的时间过长，他们由于是4-0打完的第二轮，而加拿大人队呢又刚好跟军刀打了抢七，所以这个两边的时间相叠加，等于飓风休息了11天才开始东决。裁判吹停比赛，加拿大人队开场到现在已经有3次得分机会了。这球传的是真好啊！最后这个埃文斯的球杆啊稍微高了一点，这是尼克林木在中区拽倒了飓风队的球员。林木这个赛季的季后赛前面表现的还可以，但是第二轮开始呢表现就一般般，4个进球，9次助攻，效率值是-5。

阿霍现在的个人得分情况也并不算很好，连续五场比赛都没有得分，今天这场比赛总算是打破了得分荒，传出了一个精彩的助攻。现在场上是4-4，看这球，哇，好球啊！加拿大人队反超了比分，24号达诺。达诺并不是一个以射门进球而见长的前锋，他是一个防守能力相当出众的前锋。加拿大人队4次射正，2个进球。飓风队的先发门将安诺生显然是状态不好，像这种球呢没有过多的晃动，也不是什么反弹球，也没有在门前进行横传，所以这种丢球呢基本上就是守门员的责任。当然飓风整体防守确实漏洞百出，虽然他们先进球，但是他们的这个紧接着的防守，你看这种球控不住啊。飓风队的状态真的是在这11天当中一点一点被消耗光了。

裁判说杨科夫斯基争球违例，现在要换人，所以齐尼科夫争球。马丁圣路易，这是加拿大人队的主教练。

飓风队的主教练是罗德·布兰达姆尔。这两个人呢，也是从球员时期开始啊，就是处于竞争关系。看这球，苏吉尼科夫，本来线没有选择跟队友配合，而是直接打门。斯坦科文在这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发挥的也是相当出色，斯坦科文打进了七个球，八场比赛进七个球啊，这个进球效率相当高了。

0: 12次助攻，这也是当年季后赛助攻上榜的球员。作为一个新秀后卫，能够有这样的数据，确实是非常让人赞叹。
1: 高文林，
0: 十九场比赛，
1: 高文林
0: 两个进球，17次助攻，拿了19分。中南大人队的先发门将是75号雅库布·多贝什，来自捷克。飓风队的先发门将弗雷德里克·安诺生，来自于丹麦。这是一次垫射。米克林莫后流。门，扎布科夫斯基的射门。击转区反弹球，这次来不错，但是这边没有反击啊。是杨科夫斯基，主场区绕上来，卡迪努克，这是威廉卡里耶，这是迪斯里希尔。漂亮哦！哎呦，特克西埃，加拿大人队3-1领先。

飓风的防守啊，完全跟不上啊。布兰达门主教练，看看现在需要怎样去调整自己的战术。10次射正就收获3个进球，这个进攻效率高的惊人啊！开场这段时间确实加拿大人队显得有些慢热，但是后续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就是他们的防守永远是慢半拍。刚才这个进球也是法国前锋特克西安季后赛的第4个进球，这是底板区门将多贝什的失误。特克西安的进球助攻来自于达诺和古尔。

前面八次先发一共只丢了十个球。安诺生季后赛前面八连胜，场均失球1.12，扑救率95%。

学。小弟弟各位到门前，布拉文

是齐尼科夫，好球，齐南打，门前没有补射。徐鹏队再进攻区，再打门，又是24号贾斯斯。所以齐尼科夫这个动作确实容易遭到对方的推搡。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那么经过刚才这个商业暂停，主教练布兰达姆会不会对球队的防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那么4月7号对阵棕熊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首节就丢掉三个球。飓风的比赛确实很少有这种在短时期内崩盘的这种比赛，整个一个赛季打的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4月7号对棕熊那场比赛呢，也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在今年在本赛季的常规赛当中有过三次交手，这三场比赛全都是加拿大人队取胜。今年的1月1号也是在飓风的主场，加拿大人队是7-5获胜。3月24号是加拿大人队的主场，当时是加拿大人5-2取胜。到3月29号又回到这个球馆，又是加拿大人队3-1战胜飓风。好球，又形成单刀球，晃动打门，球进，4-1。93号杰米多夫，安诺生还不换吗？现场为数不多的加拿大人队的球迷无比的欣喜，他们在这支年轻的球队身上看到了希望。加拿大人队平均年龄25.8岁，是今年季后赛参赛球队当中平均年龄最年轻的球队。这晃得太漂亮了，所以齐尼科夫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飓风队的多打少，其实在季后赛当中打得并不好。之前八场比赛，16次机会在主场，16次机会只进了两个球，成功率只有12.5%，包括客场在内的成功率也只有13.5%。加拿大人队的耍黄多成功率是74.1%，但是在客场是80%。乔丹·斯塔尔、阿霍、贾维斯、斯维奇尼科夫和戈斯蒂斯比希尔，这是飓风队5打4的5人名单。好像吹哨，是不是阿霍有犯规？

这个冲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阿霍与埃文斯之间的冲撞。

布兰达摩尔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2018-19赛季以来，布兰达摩尔带领这支飓风已经三进东部决赛，但是很遗憾的是都输了，三次输掉了东部决赛，这是他们的第四次。在赛前呢，飓风全队上下对这件事情也是讳莫如深。布兰达摩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呢，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从输球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多经验，但是呢眼下我们要操心的事儿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考虑过去的这些事儿。哎呦，两名球员就把飓风三个后卫，两个后卫加一个前锋，就耍得团团转。飓风最大的问题就是休息的时间过长了，歇了11天，就算是天天正常训练，它跟比赛是不一样的，但还是没有比赛的感觉。

门。布雷什还是用手套把这球抓在手中，

19号安德烈米勒，米勒是上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的游骑兵，来到飓风队的。

现在多拉哨结束，场上回到五打五，但大人队还在端区控制。阿霍，本身一杆射门，来自于四号哥斯蒂斯·里希尔。香港大人队有反击的机会，回过来不错，可是控住，转后点，底分内进篮线，分到右侧，让一下不错啊，打门，不被识，第二排又把球给扑住了。71号是泰勒霍尔。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完成一杆射门，这球虽然没有控下来，但是呢，双方都没有控下来，中队也没有补射的机会。飓风队是历史上第四支季后赛八连胜的球队。这是休息时间啊，休息时间排行榜。1919年，蒙特利尔加拿大人曾经连休12天，然后就是今年这个飓风的11天。关键是除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那一次，其余的那两次休息在10天以上的，最后下一轮系列赛都输了。加拿大人那一次呢，不是这个输球，是由于闹了这个疫情。1919年的时候闹了疫情，在赛前5个小时，教练组和队员包括比赛官员都说宣布取消比赛，最后是取消了。

后皮单切，这位时出球还是要加快一下节奏。中区拿球进篮线，我、哦，哎呦，吉米多夫这玩儿开心了。小朋友现在越打越好，阿门。吉米多夫2005年12月10号出生，20岁啊，后生可畏啊。你看尼克铃木现在是加拿大人队的队长，而且看上去他球风也是比较成熟，但其实尼克铃木是1999年8月10号出生的，跟他打同一组的考菲尔德2001年1月2号出生，20号史拉夫科夫斯基2004年3月30号出生，一个比一个年轻，是加拿大人队的一组。金多夫93号2005年12月10号出生，这又是一次漂亮的前抢。哎，飓风队慢啊，整体节奏你看，又没有支援呢，球又出不去，只能自己一个人闷头带。带呢又跑不过加拿大人队的球员，到最后就是被断。你看中区出球也是，阿霍机会，看看打门，强行射门，这球顶着防守，也打不出什么高质量来，射门质量不高。所以呢，这个图刷数据对球门没有任何威胁。你看赫德森这球给的，对，赫德森也很年轻，2004年2月14号出生，就是加拿大人队的核心后卫，目前队内的得分王，季后赛得分王。这是队长尼克铃木，连续9个客场都得分了，4球8助攻，客场王。好球，小西安德森传打，哦呦，又是差一点啊！加拿大人队在第一节的这种威胁球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过来，他全是这种两个争球圈之间的这种横向传球，非常可怕。

对球看看，没有犯规，裁判没有表示。哎，这个球也没吹犯规。这是第四比希尔。这球也是门前有两名球员，一个攻防球员，一个守防球员。传过来不错，小维斯走出来，卡特尔德

0: 对齐尼科夫，对齐尼科夫再传，找到舍甫斯基，拉斯科斯基这球没有控下来，但是前抢完成，不错。拉斯科斯基，哎呦，现在飓风想要出区都很难啊！好球，刘牧，防守挑一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客场作战的蒙特利尔加拿大人4-1领先飓风。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0: 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亮。

0: 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四零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加拿大人队与飓风队的东部决赛第一场第二节。首节比赛虽然啊，飓风队先入一球，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但是无奈呢，这个防守上的节奏始终跟不上加拿大人队的进攻，所以在打入一球之后呢，连丢四球。本赛季的季后赛，当加拿大人队已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战绩是5胜2负。

在东决之前，很多媒体呢对这组对决进行了很多数据方面的分析，种种数据对于飓风队而言都是不利的。季后赛以八连胜开局的，史上呢有四支球队，分别是1952年的红翼、1960年的加拿大人以及1969年的蓝调。但是呢，只有1985年的游人季后赛九连胜开局，并且当年夺冠。而飓风队从18到19赛季以来呢，三次都倒在了东决。尽管前面的比赛打得可能顺风顺水，但是一旦进入到东部决赛，似乎飓风队就跨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关。加拿大人队尽管前面两轮比赛打的都是有惊无险，这个涉险过关，而且都是加时，最后第七场加时才艰难赢球。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比赛的状态保持的一直都非常好，而且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5.8岁的加拿大人队，在如此奔波劳苦的这个赛程当中，也并没有表现出疲态，反倒是休息了11天的飓风，把状态彻底给休息没了。现在他们需要重新找到比赛场上的节奏，重新找状态，这其实很难。

徐峰队在常规赛阶段是获得了东部第一的名次，他们的53胜22负7场加10负的战绩，让他们在东部握有季后赛的主场优势。好球，加拿大人队这边又攻过来，又是一次漂亮的射门，但这球好像是击中了门柱，弹了出来。徐峰队这边也有机会打门，球进了，2-4。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快速的进攻，埃里克·罗宾逊季后赛首球。埃里克·罗宾逊1995年6月14日出生，是一位非选秀球员。这是加拿大人队卡菲尔德的射门，紧跟着这边刚刚上场的罗宾逊就帮助球队追了一分。也是打了多贝什一个措手不及，埃里克·罗宾逊身高1.87米，体重95公斤，是一位非选秀球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满了4年。这球也是中区没有接稳，达克，博尔达克，球给达克打门，球被封堵了，在中区的人还是比较多。转球之后看看出区没有处理好这球，达克这一点如果在东决或者说有可能的总决赛当中有发挥的话，对于加拿大人队来说也是很重要很关键。虽然他是打第4组，但是他在前面的2轮比赛当中一共打进了4球。罗宾逊的进球助攻来自于卡里耶，抢球，不错，这球没有停好，调整一下的射门。

朗科文，斯朗科文作为二组的中锋，前面的两轮比赛八场打进七个进球，进球效率相当可怕。这是罗宾逊的射门，这球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弹进了网窝。主教练布兰达姆尔，飓风队第二节刚刚开场就能够进球，这对于球队的士气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一直带着三个球的落后进第三节的话，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好球，中距断球进蓝线，给到左边，往中路走，想往右侧传，但是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加拿大人队重新取得球权，赫特森自己带球进蓝线，这球想传达诺，但是球出手啊稍微晚了一点，带的太多了。此球

新秀门将啊，在季后赛这个能够连续赢抢七的并不多。

在联盟历史上总共前面有六位门将，六位新秀门将是连续赢抢七。上一个是2019年蓝调队的宾宁队，在之前是2006年卡罗莱纳飓风的卡姆沃德。贾维斯的这一次射门是被门将戈贝什用头盔挡了出去，这种球对于门将来讲也是比较危险。

其中这一节比赛从进攻方面来讲呢，打的还是确实比上一节要好一些。

范科文给回蓝线往门前打，又被封堵，好球。这是第四比希尔晃了一下往中路走，再往门前打。21号后卫尼基申，尼基申就在还没有得分，

中路回到左侧，把门前打76号博尔达克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小西安德森争球为例，现在换成特克西安。飓风的老队长乔丹斯塔尔，88年9月10号出生，2006年选秀大会的榜眼秀。球。泰勒斯是从喷气机来到的飓风，这喷气机也是打了10个赛季。64%的人预测飓风将获得东决的胜利，但他这两边加在一起超过100%了，还有40%的人认为是那个加拿大人队将要胜出。阿霍球被断了，这传的稍微有点深，调整了一下之后的射门

湖人大人队的21号后卫古尔，防守当中还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每一次关键位置上的截停，不管是破坏对方的传球，还是直接去跟对方做身体冲撞，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化解危机。53号布雷克，布雷克前面的比赛有4个进球，7次助攻，反手射门3个。

要不然这球没有打进，咱们大人队看看反击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哎呦，还是飓风队退防速度比较快啊，把这球给破坏掉了。哎呦，等了这么长时间，打门！71号泰勒霍尔

托尔给回到篮线，哎呦，失误了。杰米多夫在等队友，传过来打门。啊，这种球呢，他总是能传得过去。飓风在这方面就差很多啊，左右圈之间的传递基本没有，没有成功的。他们还是在板墙，再这么僵持，裁判可能就要吹哨了。球抢出来，篮线打应该没有。又到底板区，埃文斯这球处理的漂亮。球，要换组了。贾维斯到最后没有射门角度了，科特森对他的防守啊还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他的整个带球节奏被打乱了。哎，这球回篮线的时候被捅了一下，发出以后特克西埃，哎，飓风现在查德菲尔德要好好找找感觉啊。德兰斯达尔重新把球抢回来，用脚踢给队友马蒂努克，再往底板区给斯达尔晃一下，不，赫特森和斯特鲁布尔两个人在场上的时间都超过了一分半钟，打门就奔着两分钟去了啊，只要这球还在端区里，他们两个就都不敢下去换人。敲起来，飓风队机会打门，球还是没进，但是没有控制住啊，这球加拿大人队没有抢下来，飓风继续控制高位打门，再来一杆斯塔尔，哎，这球是加拿大人队尽管把球挑出了篮线，但是呢造成了死球，没有办法换人。其实还是这个门将跟防守球员之间的沟通不够，这球门将其实已经做出了扑救动作，

两个防守人都已经在场上超过了两分钟。看看达诺、特克西埃、安德森三个人都超过了一分钟，两个后卫斯特鲁布尔和这个赫特森都超过两分钟。这球打在。

戴了天才的头盔上。凯勒霍尔连续的摆脱，脚底下发软啊，这球没有出去。卡斯菲尔德再传，转身打，这球被扑出来，先出蓝线，对特克西埃继续给对手施压，对，这样帮助队友取得换人的机会，好球，敲回来，哎呦，安德森，这球加拿大人队要再进的话，飓风真的就别玩了，已经都在场上被压制那么长时间了，这种反击居然还能让他打成。现在轮到加拿大人队压制飓风队了。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本方的球门距离球员席相对更远，所以如果能够在对方的端区形成这种压制的话，会一边从容不迫的换人，一边呢继续给对手施加压力。

这还是罗宾逊的那个进球。香港队球争下来，一杆射门，安东升把球给扑出。

第二节现在还有五分钟。富邦队虽然在这一节比赛射正球门的次数有所上升，但是真正的威胁球其实

还是不够多。主教练罗德·布兰达姆尔2006年作为队长带领飓风队夺得了斯坦利杯，布兰达姆尔职业生涯也是相当的辉煌，一共打了21个赛季1484场比赛，先后在蓝调、飞人和飓风队效力，452个进球732次助攻1184分，2006年的夺冠的队长。作为主教练呢，他也是成绩斐然，连续8个赛季带领飓风队进入季后赛，而且在2020-21赛季还获得了联盟的杰克亚当斯奖，也就是最佳教练奖，带队取得了377胜182负55场加时负的战绩，以65.9%的积分率成为了队史第一教练。加拿大人队的主教练马丁·圣路易呢，也是非常的了不起，职业生涯打了1134场比赛，391个进球642次助攻1033分，先后在火焰、闪电和游骑兵效力，2004年作为闪电队的球员夺取了队史的第一冠。而且马丁·圣路易在2018年11月12号进入了名人堂。马丁·圣路易执教的加拿大人队在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3次战胜这个飓风队，3场比赛加一起打进15个球丢8个球，就是3场比赛场均5个进球，其中尼克铃木和考菲尔德这两位球员都在这3次交锋当中各入4个进球。明天早上8点，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西决的第二场，飓风队这个雪崩队继续坐镇主场迎战金骑士。上一场比赛金骑士队取得了开门红，而且赢得很轻松。这个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两位球员，左边的马尔纳和右边的麦金农，在上一场比赛都有极其精彩的助攻。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第二节比赛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哦，这是科斯蒂斯比希尔手上出血了。

你看那球拿下来，再往门前打。加拿大人队反击能不能打出来？特里西安。

压住蓝线，赫德森在门后等一下队友，阿勒霍尔直接打门，欧队球没有扑死啊，有一个

这球前面时间稍微有点长，先传送，哎呦，斯拉夫松斯基，这球杆被撑住了。

中队后场战球。哎呀！这节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看对方能不能在这一节结束之前再追一分。后点多贝什，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把这球给牢牢的摁住，

这是哥斯蒂斯比希尔在高位的一杆射门，

谈到了八号后卫马西森的球杆。所以希尼科夫

0: 这是马丁圣路易，马奇森和斯维西尼科夫两个人应该都给吹了粗暴犯规。有胡克、埃文斯、德里森和卡里耶，高位打一杆，埃文斯，这一球退防不错啊！21号的尼基森，大门，这样的话，这一节比赛结束，加拿大人队4-2领先飓风。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飓风队与加拿大人队的第三节比赛。这是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一场。两节过后，比分是4-2，加拿大人队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第三节。而本赛季的季后赛，当加拿大人队以领先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战绩是4胜2负。飓风队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是1胜0负。这个由于前面飓风队8场连胜，连续2轮横扫，所以呢，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包括打平，每一节过后的统计数据永远都是这个零负啊。包括加时赛也是3战全胜。第二节比赛，飓风队的这个状态啊有所好转，但是整体跟这个加拿大人相比呢，还是威胁球偏少，场面可能打得比前面两节稍微热闹了一些，但是真正的威胁球还是不够多。另外一个在防守方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加拿大人队呢习惯于打快啊，整体年龄比较年轻，是季后赛参赛球队当中最年轻的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5.8岁。这球呢就是贾维斯调整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防守球员已经跟上来了，最后是被53号后卫多布森用球杆碰了一下。多布森季后赛打了8场比赛，没有进球，有1次助攻，效率值是负1。

这一组东决的对决呢，也是联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连续两轮横扫对阵，连续两轮抢七这样的一个对决。捷克门将多贝什也成为了加拿大人队史上的第三位连续两个抢七都取胜的球队，都取胜的门将。前面的两位是1971年的德赖登和2010年的豪拉克。两个新秀门将，那球巴克这球也没有控下来，端区扔球，斯特鲁布尔是一位新秀球员，2001年9月8日出生，47号后卫啊，身高1米83，体重92公斤。季后赛虽然说没有得分，但是效率值是正三。他是2019年选秀的第二轮，选秀之后去读了大学，在东北大学读了4年，然后才开始 NHL 的职业生涯。斯特鲁布尔在常规赛阶段是2球10助攻，正6的效率值。

改射，再来再打。贾维斯今天的获得射门的机会啊，确实不少，但是他只进了一个球，就是斯维奇尼科夫在进篮线之前的传球，还是顶着防守的一杆射门，威胁不大。一组啊，确实包括晋级的最后的这两场打得都很一般。飓风队是4-0横扫了参议员，然后第二轮又4-0横扫了黑人。加拿大人队是第一轮4-3淘汰掉闪电，第二轮又是4-3淘汰掉军刀。犯人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犯规。48号的马蒂努克绊倒了古尔，一个非常不值的犯规，攻区底板区的一次犯规。马蒂努克季后赛一球两助攻。其实今天双方的犯规次数相对还都比较少，都没有到他们季后赛的平均数。飓风队季后赛场均首发时间16.4分钟，加拿大人队场均首发时间17.6分钟，都是犯规比较多的球队。加拿大人队连续5场比赛的多打少都有进球，目前的季后赛场均多打少成功率是25%，客场的多打少尤其可怕，34.8%，23次客场的多打少机会进了8个球。所以我相信布兰达文主教练呢，肯定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赛前也应该是跟队员们做了明确的要求。对前面两节比赛，飓风队在控制防守方面做的还都不错，即便是有犯规，也是对子儿啊，就是2次出现4-4的情况。这球并不越位，没有完全出篮线，控球，少打多的时候要更多的控球。米勒

再次禁区，又是乔丹斯拉尔。老队长防守的时候真拼呐、啊。再次禁区，这样的话，加拿大人队这一次多打少，就没有办法进球了。这是里斯·里希尔，

过蓝线打一杆，想借助板墙传球，然后再有队员上来前抢。现在是飓风的第二组，蓝线转移，往中间走，两个人换个位置，到了左侧中轴圈，到门前打门。53号的布雷克

球又进了，这个球还能进。史拉夫科夫斯基，飓风的防守完全没有啊，这种球怎么能进呢？天哪，太难以置信了，这还是飓风的防守吗？哎呦，斯维奇尼科夫，哎呦，安诺生，防守完全漏人啊！这球查特菲尔德是追不上了，斯维奇尼科夫过来补防，但是晃了一下，就是史拉夫科夫斯基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拉杆，就把他给过掉了，5-2。打到了常规赛，两队三场交锋，这个加拿大人队的场均进球数。史拉夫科夫斯基终于又进球了，季后赛第5球。这位2022年的选秀状元来自斯洛伐克，身高1.91米，体重是104公斤。他在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冰球媒体的目光，表现得极其突出。一届赛会打进7个球，不但是最佳射手，而且还被所有的冰球媒体一致评选为冬奥会男子冰球最有价值球员，带领斯洛伐克队取得了历史上的第一块男子冰球的冬奥会的铜牌。今年的冬奥会，斯洛伐克队再次进入四强。这是冰刀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杨科夫斯基这个脚底下感觉就交代不清楚。安诺生这场比赛扑救率只有76.2%，对手21次射正，他只守住了16次。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第二节比赛呢，感觉飓风队已经尽力了，但是真的就打不动。就他们能够想到的方式呢，其实加拿大人队基本上也都已经想到了。但是面对加拿大人队的这种防守啊，飓风队确实想的办法不多。加拿大人队在今年季后赛输掉一场比赛的情况下是6连胜。所以赢下双方7场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对于加拿大人队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虽然他们的季后赛经验并不像飓风那么的丰富，但是飓风自己的问题是不会打东部决赛。无论对手是谁，飓风队总是会在东部决赛当中输球。马西森

这球仍然是没有配合。阿霍一直跟在贾维斯身后，以为贾维斯要做一个后流，把球传给他，然后再由他来主导这次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贾维斯自己带完之后，直接被对手把球给切掉了。飓风这个主场呢，在球队打得顺、打得好的时候，氛围是相当热烈的。但是现在我们看现场很沉寂。比分上的落后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心灰意冷。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布兰达默尔主教练此时此刻可能已经开始在构想下一场比赛了。还有7分54秒，时间上来讲还理论上还够啊，就是追平比分理论上还够。但是从这场比赛两队在场上的表现来看，很难了。飓风队前面也有多打少的机会，但是没有收获进球。这次又是贾维斯，感觉准备不是很充分。过线的一瞬间呢，阿霍把球传给他，这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那贾维斯得现启动去追这个球。阿霍在场上也是有些茫然无措，没有出蓝线，不错，看这球，等了一下，阿勒斯打门。直接一杆射门，这球也没什么威胁。球出蓝线，多打少这一组啊，几个人相互之间的传跑太少了，这打的都太简单。贾维斯今天是独爱射门，

这出区怎么就能让对手这么轻易的把球给断掉呢？

选对策还是没有。俄罗斯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已经是撤下门将安诺生，飓风队做最后一搏，前场6-5，提前5分多钟放空门啊，来填3个球的窟窿，太难了。阿霍传到门前，斯塔尔再交还给阿霍，高位射门，这个反弹球也没有控制好。沙特菲尔德，他这是哥斯蒂斯比希尔，贾维斯又一次清区，贾维斯过球过线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传球给这个斯维奇尼科夫，

香港大人队争球拿下来，地板区季风抢下来，公路球，他的活儿，范科文，这个又是等了很长时间，范科文。

还是在迪拜区中小。比赛的场均时间还有不到三分钟，再次清区，哥斯蒂斯比希尔

哎呦，好球啊，漂亮，又是史拉夫科夫斯基，还是运用他娴熟的杆上技巧，晃倒防守人，再把球打进空门，6-2。防守人是21号的后卫尼基申，这是在蒙特利尔观看本场比赛的这些球迷，他们有的是在酒吧里，有的是在球迷广场，还有的是在加拿大人队的主场球馆里面。今天这场比赛2球1助攻，

徐成队的一层看台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空座。尽管这支球队在前面几个赛季赢球的时候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全队要列队四面冲向板墙，然后集体跳起来向这个观众问好致意，撞上板墙问好致意，但是常规赛积累起来的再多人气也架不住一场季后赛冰冷的输球。那样火爆的场面在今天不会出现了。如果说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徐成队能够做出及时的调整，无论是在进攻层面还是防守层面，包括门将安诺生个人的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准，那么这个系列赛还有的看。如果要还是像今天这样的话，季后赛东决的悬念几乎没有了。飓风今天不是说不努力，是他确实已经尽力了，但是他确确实实由于休息的时间太长，连歇了11天，把所有的状态全都给休息没了。他现在跟人家这个连打了2轮7场的球队比，他就是没有比赛状态。但球队在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失误、滑行上的这个摔倒、腿软，包括控球上的这个丢球、传球失误等等吧，射门不着边际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长时间不比赛造成的。这场比赛6-2的比分不是双方实力的真实写照，但却是双方状态上的一个真实反应。这场比赛就此结束，加拿大人队取得了东决开门红，祝贺加拿大人，同时也要祝贺门将多贝什。在明天早上8点，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西决第二场的比赛，金骑士队将继续做客丹佛来挑战科罗拉多雪崩。多贝什连续7个客场的胜利，也创了一个纪录。祝贺多贝什，祝贺加拿大人，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在明天早上8点，我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0: 个人中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绺是25.60分。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秋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好了，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25.95分
1: 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2: 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dance.

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2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 我们知道林东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 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

0: 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 7.5， 艺术分全场最高 7.85， 难度分是 13.6， 总分 28.95 分。恭喜中国队以 28.95 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赛季的收官之战，由马赛对阵雷恩。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坐镇主场的马赛队身穿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雷恩队是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事关本赛季法甲联赛收官的几项悬念之一，两支球队呢都在努力的争取着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席位。雷恩呢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五位，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取胜的话，甚至有机会去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而马赛队现在是排在第六位，而且他们和身前一位的雷恩队只有三个积分的差距。先来看一看马赛队的这波进攻，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脚打门，但是部位并没有吃准，射门来自14号派上，这是球队的左边锋，内切之后一步的打门。这个开局看得出来马赛队对于这场比赛是相当的看重，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他们来争夺下个赛季欧罗巴联赛的席位直接竞争对手就是今天的对手雷恩队。这场比赛马赛只要能够在主

主场赢球，他们将会在积分上反超，积分上追平对手，同时呢，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好球，又到了禁区里，赫伊贝尔打门，漂亮！这场比赛马赛真的是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比赛的第二分钟，球队的队长赫伊贝尔就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我们刚还在介绍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对于马赛队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整个赛季对于马赛队来说都是相当相当的动荡，甚至没有人会想到在赛季的最后一轮他们还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的一个欧罗巴联赛的席位。但是看得出来最后的这一场比赛球队是空前的团结，三局用命。再来看一下这斜线的传球，刚好是找到了赫伊贝尔。联队这个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漏掉了赫伊贝尔，两名后卫之间这个空当呢刚好是被赫伊贝尔抓住，助攻来自于格林伍德。格林伍德在这个赛季已经获评了马赛的赛季最佳球员，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又帮助球队完成了一次助攻。这个开局对于马赛队来说太美妙了。

比赛开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马赛那边的守门员是一号鲁利，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五号巴列尔迪，32号法昆多梅迪纳，两个边后卫是22号蒂姆西维阿以及33号埃姆森。在中场的后腰位置，23号队长霍伊别尔以及6号纳迪。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奥巴梅扬，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0号格林伍德以及14号派尚，前腰是9号古伊里。先来看一下雷恩队前场的任意球，距离球门比较远，还是要打个配合。禁区里，这球直接选择攻门了啊！助理裁判也举旗越位。这球其实罚到这个落点呢，像中路摆渡肯定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雷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50号马蒂斯·希利斯特里，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48号布德拉勒以及24号鲁奥，两个边后卫是18号纳基达和26号梅兰。这屏幕左下方显示，这已经是本赛季马赛队使用的第58套不同的球队首发了。所以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里边一直是处于动荡，从高层到教练再到球员，所以在这样一种相对动荡的情况之下，球队在最后一轮还是能够努力去争取一个欧罗巴联赛的席位，确实是体现出来球队本身的战斗力还是有的，只是需要捏合到一起。我们再来看雷恩队的首发，在中场呢，中路三名球员，21号队长隆基耶，45号马赫迪卡马拉以及17号塞巴斯蒂安西曼斯基，两个边路是11号穆萨塔马里以及10号罗德维奇布拉斯，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勒保罗。

这场比赛呢，连队的门将，主力门将布莱斯桑巴是在停赛的过程当中。看一下这是目前的实时积分榜。马赛队如果以现在这个比分结束比赛的话，他们积分和联队相同，但是因为净胜球上有优势，所以肯定会反超对手，来到联赛的第五位。

这个赛季呢，此前双方是有过两次碰面啊，一次呢是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轮，当时雷恩呢是1-0在主场击败了马赛队，进球的就是卢德维奇·布拉斯。而随后在今年的2月份，当时在法国杯的1/8决赛，马赛是3-0的。

现在来看，联队进攻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在两个边路不停的传中来撕扯马赛队的防线。

纳吉达这一下看着是比较痛苦嘛，右脚的脚踝可能有一些问题。弗兰克·海瑟，这是雷恩队的主教练，这个赛季中途上任，在此之前呢是执教尼斯队，但是尼斯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的糟糕，大概率要会去参加降级升降级的附加赛。这个球派上确实是一脚直接踩在了对手的这个脚踝附近，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扭伤。

这还是刚刚因为对手门将的失误，古伊里打进的那一个进球。也算是用他勤勉的跑动帮助他获得了最好的奖励。好球，过顶的长传到了对方防线的身后，左路传中被挡出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并没有示意越位。看一看雷恩队的角球，前点先被顶出来，

开场之后双方的控球率，马赛倒是落于下风的一方，主要还是依靠着更好的捕捉机会的能力取得了两个球的领先，当然也和对手的失误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是哈比卜贝耶啊，目前马赛队的主教练，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赛季的中期临时走马上任。今天对于他来说呢，正是面对旧主的一场比赛，离开联队之后来到了马赛队。

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而且已经被对方的防线提前预判出来。现在丢了那样一个球之后，每一次连队的防线上在处理球的时候，尤其是距离自己球门越近的时候，他们压力就变得越大，马赛就抢得越积极。圭里好球，直线给到禁区里横传，好机会。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马赛队几次都能够成功的渗透到雷恩队的禁区之内，也就是说雷恩队在中场中路这个防守第一道屏障还是显得薄弱了一些。从阵型上来看，雷恩队还是排了单后腰，就是队长21号隆基耶，但是他左右两侧呢需要更多的保护，包括西曼斯基，包括马赫迪、卡马拉，都得更多的回到至少和后腰平行这条线上，才能够形成保护，不然的话两个肋部今天是让马赛一打一个准儿。

威廉找到左路，派上连续的变向制造了角球。

看一看马赛队的角球，给了中路，争到一点。这个球在对抗的过程当中，雷恩队的球员先倒地了，而且呢，在地上向裁判示意对方犯规了。巴利尔迪手上确实有一个动作，但是裁判应该认为这个动作不足以致使布拉德勒倒地，倒得太轻松了。看一看雷恩队的门球还敢不敢这么开啊？还是先交给门将希利斯特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规线路，但是刚才出脚慢了一些，就是太放松了，完全没把古伊里的这个压迫当回事，结果被对方惩罚了。

来看一看人队这波进攻，梅兰切线到禁区里转身打门，漂亮，这脚球打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来自于布拉斯，打得很坚决，背身领球的第一瞬间应该就已经决定好转身要射门了，所以他的动作非常连贯，最关键的是在球场上的位置感非常好，知道球门大概的什么方向。看看角球一点，马赛队争道，哎，这二点球解围感觉有点让啊，相互之间。助理裁判也举旗了，有人在越位的位置，但是因为没拿到球，所以是不是越位关系也不大。

哈比鲁贝耶今天面对旧主，看得出来对于雷恩队还是有着很深的了解，现在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段时间马赛队在场上阵型稍微有一些脱节，尤其是中场的中路比较空，所以让对方推进的比较容易。

到目前为止，马赛队已经完成了七脚射门，而雷恩队呢只有两脚射门。之前看到控球率上是雷恩队稍领先，所以这两个数据结合来看呢，雷恩队在组织进攻方面的效率并没有马赛队那么高。马赛还是依靠着更快的转换速度，通过反击完成射门。又是一次角球，这段时间因为马赛队脱节比较明显，好像突然中场的第一道防守屏障就不复存在了。纳迪和赫伊比尔总是比较轻易的把自己身后的防线暴露给对手。刚刚是来自塔马里的一脚打门，还是这一侧的角球，看一看西曼斯基落点会不会有变化。还是这个位置，守门员带着预判提前出来，还是西曼斯基，这球相当于回传门将了。两球领先，马赛完全可以在场上通过控制来控一控节奏。派上，他突破能力确实很强。好的，哎，这个球两个人在打配合，派上觉得你这个球你就自己来吧，没有必要再交回来了，这么近。而且交给派上反而是射门角度变得更小了。鬼里这个球倒是大公无私，照理说这个球他可以调整一步就射门了，他再传回去连派上都没想到。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明显是鬼里自己就可以了，他的面前没有防守人啊。派上也在说你这给我干什么呢？

还是在中场的位置，雷恩队把球抢回来。

大范围转移到左路，梅兰这球想直接连停带抹，没有钻过去，

格林伍德

位。两球领先之后啊，也就是在比赛的十分钟之后，双方在场上局面稍显沉闷。纳迪好像是出了一些问题。

比赛恢复，上半场比赛也已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马赛队凭借着开局10分钟之内的两个进球，2-0领先。啊，又有马赛队的球员，应该是被对方踢到。格林伍德和马赫迪卡马拉。好球。这个球连队在防线上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前场反抢时候犯规，

好球，中场在局部形成人数上的优势，连队把这个球抢下来，在右路内部内切一步，漂亮，哇，这脚球打在横梁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脚射门确实是欠缺了一些运气。

通过能去摆脱掉对方两名球员，最后的传中球制造了角球。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塔马里射门的质量非常高哦，多亏了鲁力拖了一下啊，这球如果他不拖的话，肯定百分百是一个进球。鲁力的一拖，稍稍改变了皮球的轨迹，才打在横梁上。

角球，守门员有点冒，禁区内的混乱。今天这个替补门将希利斯特里在场上的发挥，确实总让联队的队友捏一把汗。好球，对抗之后还是格林伍德把球抢下来，霍伊贝尔，奥巴梅扬，现在马赛队在场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他们的中场中路第一道防守屏障构建不起来，这个体系好像有缺失，不太完整，所以联队不管是打反击还是打阵地战，其实是反击的时候体现的更直观一些，就是很容易的就能够快速推进到马赛的禁区附近，甚至是禁区里边。包括刚才塔马里获得的这一次射门打在横梁上，也是和中场中路的防守保护不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持续这样的话，雷恩队今天肯定是有机会得分的，他们需要一些耐心。转过身来，奥巴梅扬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来，还没出界，格林伍德维亚，维亚在这个位置一拿球，感觉上有一些不知所措。其实他周边大概方圆三米之内都没人的，可以吸引一下对方的防守。哇，这个突破的速度起来，其实早一步就应该分球的，感觉带球带上头了。双方这段时间场上球权是频繁的更迭，场面有一些混乱，这种时候是比较容易进球的。看看是谁能够把握住机会，转身打门，球门球。这球在干扰之下，塔马里还是没吃准部位。这球他是踢到球的同时，也一脚抡在了赫伊贝尔的腿上。奥巴梅扬这场比赛是重新返回到球队名单里。奥巴梅扬斜线带球到了禁区里，这个球他吸引了足够多的防守啊，所以面前是没有空间了。哎，联队的防线在禁区里突然自己脚下打滑，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这个球派上像变魔术一样把球变过来了，但最后这脚射门线路太正，派上就是他的突破能力确实非常强，但短板就是缺少一些和队友的主动配合。漂亮，又过渡到禁区里，奥巴梅扬门将的出击这一次很及时，反抢的时候手上拉拽犯规了，联队的好机会。这应该是要吃牌的，一直拿着球不给对方，不想让对方快发，

好球，摆脱出来，转向右路，卡马里斜线，高禁区里比较空。

0: 还在带，斜回传，这个球他其实错失了最好的第一时间起脚射门的机会。布拉斯想的太多了，这个球。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连续两次处理球，把对方确实晃倒了，但自己也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射门机会。这还是刚刚奥巴梅扬的单刀球，雷恩队的门将希利斯特里出击还是比较及时的。裁判把球员在场上给卡倒了。好，上半场比赛结束，马赛队暂时是2-0领先的雷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关注下半场比赛。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北京航域四福科技有限公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2: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赛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雷恩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马赛队暂时是2-0领先着雷恩队。这场比赛马赛队的开局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上半场比赛第2分钟，当时赫伊贝尔就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而在第10分钟呢，古伊里是利用了对方的守门员希利斯特里的开大脚失误，将球直接挡进了球门里。而在10分钟的比赛之后，双方在场面上是互有来往。好球给到禁区里，奥巴梅扬。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啊，1分钟还不到，雷恩队再一次防线告急。看来他们在比赛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阶段注意力总是不能够集中。这球如果让奥巴梅扬把握住机会的话，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就3-0，相当于把主教练弗兰克海瑟的中场布置全都给打乱了。格林伍德前点，这是一次不错的反击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住。马赛队回追还算是比较的积极，左路传中球到后点比较空，能不能摆回来？好机会，恩博洛几乎是面对半空门，但这一脚射门没有能够压住。这个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海瑟选择换上了恩博洛，换下了西曼斯基，很明显的就是要加强进攻。确实刚刚上场呢就获得了一次机会，对于雷恩队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这球如果能够打进的话啊，这场比赛的悬念一下又回来了。现在呢，哈比姆维耶需要向马赛队的场上球员，尤其是防线上释放一些信号，因为对方在攻击线上做出调整，很明显是有备而来啊。所以马赛需要见招拆招，在还没换人的情况之下，需要场上的球员来做出一些改变，应对上的改变，因为毕竟对方现在是下了一个中场，上了一个前锋啊。好球，格林伍德这个马赛回旋效果还是不错的。纳迪由于这个横传球失误，直接将球传到了对方脚下，赫伊贝尔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延缓对方的反击。这张黄牌他是替纳迪吃的。恩博洛上来之后确实是很有杀伤力，先是完成一次射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制造了对方一张黄牌。好球，线路很清楚，力量稍微小了一些。雷恩队转移到右侧，塔马里。上半场比赛他是雷恩队攻击线上最活跃的，这个位置他是非常喜欢直接射门的，也有能力，但是这脚球没有中目标，或许是上半场比赛打在横梁上给他带来了极强的自信心。这还是刚刚

格林伍德的马赛回旋。这是真是来自马赛的马赛回旋。解围的时候对角了，裁判吹了连队的犯规。

塞贝快发出来，格林伍德远球分过到了禁区里，格林伍德打门，格林伍德真的在马赛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最高，而且他在场上像是一个精灵一样，总是能够完成穿花蝴蝶一般的过人，最关键是很实用，他 不仅仅是有的时候看上去比较的花哨，不花哨的时候格林伍德处理球其实也很实用，就是效果第一位。再来看一下古伊里这条射门，如果他其实能够再晃一下，再冷静一些，避开对方冲上来封堵的球员，机会会更好。

看看这一次，下半场比赛连队的转换反倒是不如上半场比赛那么犀利，制造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好球，这是个机会啊！马赛德似乎总是习惯性的中场这条线一直在后退，没有站住，所以很多时候能够看到他们中场那条线也站到禁区线上，甚至禁区里边。啊，卡马里的停球失误，

这个球是有犯规嫌疑的，但是比赛在继续。现在的控球率呢是马赛队稍占优，52%，这和上半场比赛已经不太相同了。

这个长传球的落点啊，判断上雷恩队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刚刚应该是布德拉勒，那这个球哎，又是后场出球问题。看一看马赛队的机会，到了禁区里，横传过来，冲下球转身打门，漂亮，真冷静啊，处理的，这就是奥巴梅扬。哎，这个庆祝动作有深意啊，做了一个拿这个灭火器灭火的动作。上周啊，奥巴梅扬之所以被队内停赛，就是因为据说他在球队的基地里边啊恶作剧，结果玩过头了，拿着灭火器喷了球队的这个工作人员，结果工作人员给上报到高管那儿去了，直接队内停赛。

败一场。不过据说事后奥巴梅扬的认错态度也不错，所以停了一场之后，在这场关键战里边又及时的复出，还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球奥巴梅扬处理的真的太冷静了，背身停球，转身一搓，这几乎是唯一的进球线路，因为门线上还有一个后卫。心态还挺放松啊，进球之后还能够继续做出这个灭火器灭火的动作来庆祝。3-0了，这个球对于雷恩队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其实在2-0之后啊，雷恩队一度是在场上攻势更占优的一方。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当他们换上了恩波洛上来之后，这个效果又是立竿见影，但没想到让对方又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雷恩队的心态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恩波洛这球吹了恩波洛的犯规，

似乎是有一些问题。啊，第四官员在和主裁判交流之后，向场边雷恩队的教练席出示了一张黄牌。刚刚应该是有一些言语上的攻击，让第四官员听到。

0: 把球，
1: 赫伊贝尔把球摘出来，格林伍德右脚打门，这就是格林伍德的特点，左右脚相当的均衡，都能射门。

开杀，感觉丢了第三个球之后，连队球员在场上明显这个心气儿下来，整体的移动速度上也开始下降。

好球，还是塔马里，直传到了禁区里。没有犯规，格林伍德到了禁区里横传，漂亮！哇，这个球头球再补，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啊？但是这个球马赛队第一次射门的时候，这个进攻真的是行云流水。古伊里交给奥巴梅扬，这一下真的是非常漂亮。很冷静，今天整体来看，雷恩队的这个球队二号门将西利斯特里门线上的扑救还是完成得很不错，虽然有一个致命的失误导致球队丢球，但是他扑救还是很厉害的。

不想给角球，边线球

孟博洛还是没有吹犯规，遭遇两个人的加抢，这个球丢了，雷恩队斜线到了禁区里，好球，这条线路找得非常准确，但是布拉斯的射门没有压住。

台上的启动速度确实非常快。场边是不是要换人啊？那裁判应该是示意比赛先进行。艾默森、古伊里、艾默森，哇，这脚球射门的难度太大了。克林伍德，看看怎么选择，走底线，右脚假动作，还是角球。

这还是刚刚禁区里赫伊比尔完成的这个高难度的凌空侧勾，确实很困难，而且是赶上他左脚，看看角球。还是格林伍德又过掉一个，赫伊比尔

局部是二打一，归零。

看一看场边的换人情况。啊，换下了塔马里，换上了70号诺尔丹。塔马里呢，今天确实是在联恩攻击线上表现最出色的球员。距离进球呢，也就是毫厘之间。漂亮！哇，这球不等落地，直接完成了一脚倒地的卧射，还是奥巴梅扬禁区里第二波的射门。派上今天他就是想进球，看得出来是愿望非常的强烈，但是射术确实一般。奥巴梅扬这第一脚射门的难度确实很大啊，完成的很不错。恩博洛、拉斯

第一点还是把塞略顶出来。好球，这个球后点位置没有人包抄到位，没有人和布拉斯想到一起去。但布拉斯接到队友的这个直传，杀伤力还是很强的。就这一下传得非常好。刚刚替补上来的诺尔丹完成的这一次传球。

现在感觉雷恩队在场上想要组织起来进攻不是那么的容易，但他们现在落后三个球又需要倾巢而出，所以在防线上比较容易露出空档给马赛队来打反击。这球的处理有一点不知所云，让队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场边马赛队应该是要准备换上费尔梅伦，双方的射门次数比26-14，这个数据看上去是很夸张啊。球线路上恩博洛一漏，那今天客观来说在马赛队的防线上巴列尔迪的表现是很出色的，注意力很集中。那马赛队要换上费尔梅伦。

换下派上。派上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积极，但他的个人能力，尤其是在射门的技术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呢，他需要在意识上和队友多一些配合。换上了18号费尔梅伦。

角球在前点位置，还是先被马赛队顶出来。手上一直有动作，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费尔梅伦的一次犯规。这是比利时青年队的成员，现在呢，每一个定位球对于联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比赛的时间啊已经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少了。双方在卡位的时候还是争夺比较激烈。这球是明显冲撞守门员了。联队球员这个时候没必要陷入到这种争执当中啊，赶紧离开事发现场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这一下确实是撞得不轻，鲁利还在地上躺着。

这球鲁力在空中已经接到球的情况之下被对方撞到失去平衡，相当于是比较重的摔在地上。这是这场比赛当中格林伍德一系列的精彩过人集锦，他是很擅长使用人球分过这样的方式，这场比赛当中也不止一两次，而且都成功了。次在背后的放铲要小心动作，古伊里主裁判已经把黄牌掏出来了。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对抗上又重新有了一些火药味儿。这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一次背后铲球犯规。好的，挑过来，有没有机会？布拉斯还是角球。

这个高度的来球啊，队友也没法处理。对抗抹布莱还是布拉斯，在塔马里被换下之后啊，布拉斯在场上显得有一些故障难明，因为本身呢是他和塔马里两个人在两个边路，能够持续的通过内切来制造一些威胁，但是现在呢感觉上是布拉斯在场上只有一侧比较活跃，所以对方的防守也比较好照顾。吸引了两个人的防守，大力传球到中路，哎，恩波洛最后这脚射门处理得很随意。哎，诺尔丹上来之后，刚刚是第一次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突破和传中。还是诺尔丹，这球没犯规，这是犯规了，要吃牌的。马赫迪卡马拉吃到了一张黄牌，布拉斯也被换下了，他的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换上了诺尔丹穆杰莱。穆杰莱的哥哥呢，现在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之前呢，也是出自于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场边，昆腾廷贝尔也准备上了，这个也是足坛当中的兄弟组合。他的双胞胎兄弟现在是在阿森纳队效力，当然廷贝尔兄弟呢本身是很大的一个家族啊，五个兄弟。先来看一看诺尔丹，后点空了，打门射门感觉也没敢发力，部位也没吃准，漂亮，打在立柱上。这段时间雷恩队对马赛的防线形成了围攻，感觉进球随时都有可能到来，解围踢呲了角球。这脚打门还是相当的有质量，来自于卡马拉。马赛队要换下赫伊别尔，换上71号卡米索科。赫伊别尔今天正是他在第二分钟的进球，帮助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队长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呢，把六号纳迪也换下，换上昆腾廷贝尔。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是把一对中场的后腰都做了更新。

格林伍德。这个球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外围还是格林伍德，斜线过来领得很非常漂亮，横传到中路。这球阿巴梅扬是想将球交给队友的，

诺尔丹吸引两个人防守，传到后点，好落点投球。84分钟，雷恩队扳回一城。进球的是勒保罗，勒保罗这个球打进也算是能距离自己的一个小的里程碑更近一些，哪怕球队这场比赛可能取胜的希望不是那么大，但是勒保罗向着本赛季法甲联赛的金靴又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21个进球了。

转移到左侧，比赛马上要进入上庭补时了。这球直接被鲁力摘到，上庭补时有6分钟。

对于雷霆队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两个球的劣势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一道鸿沟一样。恩波洛对抗之后把球领下来，角球，这基本上就是雷霆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了。对于马赛队来说，其实已经顺利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打了一脚倒钩，来自于布德拉勒，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赛在最后一轮3-1击败雷恩，反超对手。这样的话，下个赛季他们将会去参加欧罗巴联赛的比赛。好，这场比赛转播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0: 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啊，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For squirrel, 14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17.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
1: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ua, Bulgaria。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

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跑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 布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 其实和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 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布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27.25分。 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a.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

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嗯，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 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 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 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 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3K's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6，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 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 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 征战赛场多年，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 0.3。 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3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 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

0: 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啊，是一个 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代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 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眼。

0: 卡扎克斯坦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
1: 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卡扎克斯坦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跟相加是13.0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 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其实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27.2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
1: 位。And then we continue.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而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蒙兆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9: 孙谭加油，
10: 谭加油，
8: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顺坦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

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营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谭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

0: 再吊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谭家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3: 15-20，
0: 速度。

0: 蓝调抢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Careful,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林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林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现在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1: 5-2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秒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0: 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其实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接外，判断准确。
1: 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

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掰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

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啊，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抢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

0: 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和罗旭敏。 这次三队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单着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比15，21比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比1平。
1: 刘胜书和谭宁啊，这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畔有名城小镇。 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 更有熟悉的家味，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3: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畔有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 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从嘴里暖到心里。 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修的时候。 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

我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乓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对，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

心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线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

0: 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0。

写了一个参网，

抢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台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击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

肥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紧张，感觉这段时间这个后场也是有点杀不动了。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0: 好球啊！
1: 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场扎黑突击。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

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

0: 气，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杀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娜。白赫娜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

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调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

0: 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空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书贤的发球啊，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因为金慧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

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

0: 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对，
9: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

5-2。

前两局开局，现在中国组合翟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翟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

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

0: 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
1: 7-16，
0: 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玉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球挡对角，出界了。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

0: 来，
1: 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看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Well, Wendy.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

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芬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CCTV 五家频道。

0: 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尽心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8: Ready, go。
7: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9: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7: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0: 对，走。
7: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

0: 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

0: 376分。
1: 下面是沉架，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她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

0: 每一轮都发挥的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4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盖尔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

0: 可惜了一点。
1: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0: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2: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球迷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西甲联赛第37轮的较量。这是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今天皇马呢是穿着客场的比赛服饰，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皇家马德里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库尔图瓦的长传直接给到了前场。比赛刚刚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近况。对于皇马来说呢，这场比赛的求胜欲望可能并不是那么强烈，因为这个赛季他们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啊，四大皆空确实是个失败的赛季。队员们呢接近赛季尾声，也的确心气儿很难凝聚起来，再加上近期的队内的各种的突发的状况，更衣室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大家也有所耳闻，所以皇马呢的确处在一个求胜欲望并不是很强烈，而且呢整个的团队并不是运转特别顺畅的这样的时刻。塞维利亚呢是处在积分榜的第12位，但实际上他们还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保级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塞维利亚还是有一些求胜的欲望。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塞维利亚门将呢是1号弗拉乔基莫斯，两个中卫是4号萨拉斯和32号卡斯特林，左边后卫是12号苏亚索，右边后卫是2号何塞安赫尔，中场呢是6号古德烈，这是队长和20号索乌居中，左边36号奥索，右边11号巴尔加斯，进攻线上是9号阿克亚当斯，搭档17号莫派。这是塞维利亚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我们来看看他角球呢，66%，2/3还是开向中路，由他们的36号奥索左边前卫来处理。第一落点呢其实是争抢到了，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形成连接，这个第一落点向中路摆之后，在二点上这个球就到了皇马的控制当中。今天皇家马德里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卫是24号霍伊森和22号吕迪格，左边后卫20号弗兰加西亚，右边呢是2号老将卡瓦哈尔，今天也是带着队长袖标。中场呢是5号贝林厄姆，14号楚阿梅尼和45号小将皮塔奇，进攻线上10号姆巴佩，7号维尼修斯和21号布拉西米迪亚斯。巴尔维德呢仍然还没有能够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大家也知道，在5月初那次在队内和楚阿梅尼的冲突之后，巴尔维德呢是休战了大概10天的时间。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来看，他刚刚恢复训练。这场比赛呢主教练阿贝罗亚也没有让他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这是蹲在地上的这位呢是塞维利亚的主帅路易斯加西亚，他也是3月份刚刚接手这支球队，从前任主帅阿尔梅达的手里接过了教鞭。路易斯加西亚和中国足球还有些缘分，他在2017-18赛季和2019年曾经有2度在中国执教北京人和的经历。今天皇马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场的人员调配怎么来进行排布，因为巴尔维德无法出场呢，实际上使得楚阿梅尼在中场拦截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说白了就没有人能够帮他填缝了啊，没有巴尔维达这样的队员在呢，就没有人帮楚阿梅尼来填缝。看看皮塔奇和贝林厄姆啊，

们要更多的来分担楚阿梅尼这个防守拦截的压力。哎呦，这是奥索吧？库尔图瓦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确实开场之后塞维利亚还是打得更主动一点。奥索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打向了远角，幸亏库尔图瓦这两米的身高还是管用啊。又是角球，开场之后前五分钟呢，塞维利亚是抢开局的意图非常的清晰，而且用这样的凶悍的连续攻势呢，强调这场比赛他们的求胜欲望。实际上在双方过去的交手当中呢，皇马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联赛当中的交手皇马取得了四连胜，所以塞维利亚在心理上其实是处于下风的。不过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提到两支球队近况不一样，皇马队内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吧已经为外界所知，而且是全世界都知道皇马更衣室和球队的整体掌控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阿贝罗亚已经是流露出去意，恐怕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所判断吧。因为现在外界呢都在传穆里尼奥要回来接手，当然这个事情皇马本身还没有官宣，但是欧洲那些比较可信消息比较准的媒体和记者呢都已经报道了穆里尼奥大概率要来接手这样的新闻啊，尤其罗马诺基本上已经是 here we go 了，所以这个消息的准确度或者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维尼修斯

在身体对抗当中啊，维尼修斯完全是被古德烈给撞，完全被古德烈给撞弹出去了。古德烈是塞维利亚的队长，来自塞尔维亚的老将。古德烈和队友的连续撞墙，球还是给左边奥索，这奥索是个爆点，球往中路给，这下是楚阿梅尼的回防堵住了防线上的漏洞，球还在塞维利亚的脚底下。塞维利亚的整个连接打得非常的快，没有太多的过渡，在中场获得球之后呢，直接就想办法往禁区里头去找点了。这是莫派的传中，前插去找这个接应点的是阿科亚当斯，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高中锋。

巴梅尼，哎，姆巴佩，四名队员包夹他。哎呦，姆巴佩在四名队员的包夹防守当中突到了禁区线附近的一脚打门。荷兰加西亚再跟上来，左路这个第二波攻势没有奏效。姆巴佩呢，现在还面临着争夺本赛季西甲金靴的任务。虽然球队这个赛季四大皆空，但是姆巴佩个人现在在赛季的最终还是有个小目标。不过大家也知道，近期在皇马的这个乱象当中，姆巴佩也是风暴眼之一，他和刚刚画面上的主教练阿贝罗亚的矛盾已经被摆到桌面上来了。说实话，现在皇马

鲁本巴尔加斯，瑞士国脚在右路呢，也是能够给塞维利亚提供在边路的爆破能力，所以塞维利亚这两个边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左侧的奥索和右边的鲁本巴尔加斯，今天呢可能会重点打击皇马的两个边后卫的这个身后位置。 塞维利亚这两个边前卫呢是非常注意限制皇马的两个边后卫，不仅在进攻的时候这两个边前卫啊对皇马的两个边后卫造成打击，同时呢在皇马试图从两个边从两个边后卫这里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呢，塞维利亚两个边前卫会顶得非常的靠前，等于顶住了皇马的这两个边后卫向前的空间。刚才像卡瓦哈尔拿球向前领的时候， 左边的奥索呢，直接就顶上来，封住了卡瓦哈尔向前行进的线路，直接关闭了皇马从边路发起进攻的通道。所以皇马，你看现在只能从中后卫这儿往前给啊，从霍伊森这儿，刚才霍伊森这儿往前给，实际上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皇马呢这个赛季在莫德里奇走了之后，中场的控制能力和组织能力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大的空缺，再加上今天呢，巴尔韦德 还没有能够出场，所以呢，楚阿梅尼这一个点又要干防守的拦截，同时还要承担着中场的分球任务，他就非常难办。那今天塞维利亚应该整个的防守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奥索又来了，在左路面对卡尔华尔一对一传到后点，哎呦！ 这一下呢，奥索其实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传递，他在晃动之后呢，突破了卡瓦哈尔这个防守的点，传到远门柱，接应的阿科亚当斯没有包上，所以今天塞维利亚重点做文章就是这两个边啊，这两个边前卫是从比赛的前10分钟来看是重要的胜负手。 你看，这是右后卫的斜长传给到奥索这个点，卡瓦哈尔呢且战且退，奥索晃开角度之后的底线传中，姆巴佩拉到边路，他在中路啊，因为没有机会，所以自己只能拉边了。这也是皇马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啊，由于他两个边路、两个边后卫被对方限制的比较狠， 所以姆巴佩呢也只能够啊拉到边路来接应，否则在中路他没有球啊。主裁判的主观视角，皇马的角球机会，布拉辛迪亚斯来踢。

拉辛迪亚斯直接往禁区里吊，这是个机会，哎，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

维尼修斯完成了致命一击。布拉辛迪亚斯的传中，姆巴佩在中路先接到了这个落点之后，和对方完成了这次对抗。最后维尼修斯呢跟上的推射破门。塞维利亚的队员是不是认为姆巴佩在接球做球的这个瞬间啊，和这个二号何塞安赫尔有一个身体接触，把他撞倒了。主裁判似乎也在听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信息。进球应该是有效的，这样呢皇家马德里在第15分钟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

这也是维尼修斯个人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这样客场作战的皇马领先了。这个进球呢，说实话还是首先体现出来布拉辛迪亚斯在右路这种出球的频率比较快，另外呢在中路姆巴佩现在中路对抗的能力也是变得越来越强了。刚才他进这个点上和对方的后卫这个身体对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他虽然是绕前抢到这个落点，但是很好的扛住了对方何塞恩赫尔对他的身体对抗，同时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让维尼修斯呢在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在弧顶能够形成一脚推射的机会，这个架炮架的是恰到好处。皇马在客场取得领先，塞维利亚呢实际上前15分钟的比赛踢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在两个边路啊对皇马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也是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布置，这样的战术呢其实应该持续下去，因为开场的局面上来看其实是限制皇马限制得不错的，不能因为这个意外的丢球呢就放弃了此前比较成功的策略。

皇马的斜长传给到了左侧，还是发动反击，姆巴佩这个点再往前给的时候，给维尼修斯的时候球被断掉了。姆巴佩呢现在在两个边路是非常活跃的，此前他在右侧的边路有一次接球的突破，刚才这一次他又活动到了左边路来。阿克亚当斯这个球自己没有领好，阿克亚当斯是1.90米的身高，这是一个有拿球做球能力的装饰中锋。哎，这个球给大了，门将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弗拉奇季莫斯这个来自希腊的守门员呢，是去年的夏天从英超的纽卡斯尔联租借来到

塞维利亚的。卡瓦哈尔，贝林厄姆今天开场之后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在中场呢，楚阿梅尼和皮塔奇还是相对的比较好的进入了比赛的节奏。贝林厄姆开场之后还在找自己的位置，因为今天的皇马主要是在巴尔韦德缺席的情况底下，整个中场的站位要重新的排布，包括职责要重新的划分。楚阿梅尼站在中路之后呢，两个边路的皮塔奇和贝林厄姆都需要帮他去缝缝补补，去补上一些原来巴尔韦德可以覆盖掉的防守面积。这是之前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呢和对方的何塞安赫尔有一个身体接触，何塞安赫尔其实是从后边上去想去干扰拦截姆巴佩的这个控制，但是姆巴佩呢确实脚底下站得还是很稳，他的胳膊肘虽然架起来和何塞安赫尔面部有一个接触，但是姆巴佩那是一个自己对身体位置的保护，而且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保护，所以主裁判还是判这个进球有效。姆巴佩球给左侧弗兰加西亚，弗拉辛迪亚斯，这是贝林厄姆，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做了位置轮转。哎，弗拉辛迪亚斯在底线附近把球断回来了，角球。卡斯特林把球踢出了底线，皇马的角球落点58%是在中路。这个球落下来的第二点，楚阿梅尼找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但是被对方封堵了。

上半场比赛打了30分钟，客场作战的皇家马德里现在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比赛第15分钟由维尼修斯打进的。这个球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皇马在右侧已经形成了两个队员的包夹防守，卡瓦哈尔和吕迪格已经靠到一块了，但是塞维利亚还是往这一侧传，其实刚才可以转一转进攻的方向了。弗兰加西亚这个球出着急了，维尼修斯还没有启动，

这是右路的传中，在中路的包抄，这个球打得比较的勉强。维尼修斯啊，想直接吊一脚，这球是直接回传了对方的守门员了。这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锐利度啊，跟开场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没有那种锋芒了。皇马呢，应该是把中场的防守。中场的两个队员啊，皮塔奇和贝林厄姆在边路的防守任务做了明确。其实主要是皮塔奇在左边，然后呢右侧的防守任务感觉是给了布拉辛迪亚斯，就是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在左右两个边路各加了一层防守，右路呢交给布拉辛迪亚斯，左边是交给迪亚哥皮塔奇，这样的话呢对两个边后卫是一个保护，这也使得开场的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这种锐利度完全被反制了。所以两支球队啊，在不断的做战术的调整，针对对方的特点呢，也是在局部做一些微调和改善，尽可能让这个比赛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实时的积分榜，皇马这个赛季呢，是已经早早锁定了亚军。

选择自己打门了。哦，这个球姆巴佩看到在坚硬的位置当中没有自己特别好的位置的队友，哎，横着拨了一下之后闪开角度直接打远端。这个球呢是非常的突然，出其不意，如果是都在门框范围内的话，门将是没有机会的。

这段时间呢，皇家马德里的两个边后卫可以有一些向前活动的空间了。

皇马现在基本上把自己这个阵型调成4-4-2了，就是应对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冲击啊，布拉辛迪亚斯基本上撤回来打一个右边前卫，前面呢就留。

下了姆巴佩和维尼修斯，

阿克亚当斯中路包抄的队友正在前插，阿克亚当斯自己晃动之后给到了中路，有机会莫派，哎呀，这一下不好转身了，皇马的防守已经都回来了。

舒阿梅尼回来之后呢，很稳地站住了位置啊，这是他的特点。他移动的覆盖虽然不像巴尔维德那么好，但是这种站住位置之后啊，对抗的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刚才主裁判的主观视角在看维尼修斯的这个破门，所以他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面对姆巴佩和对方的何塞安赫尔的这个身体接触啊，他处在一个非常近距离的观察的视角，会很清晰地判断事发的原委。

楚阿梅尼横着给皮大奇，皮大奇选择自己打门了，这一脚还是打的显出了他这个年龄的特点，有些操切，这一脚并没有吃正部位。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了，皮塔奇想带球向前发起反击，他被古德烈在这个位置给限制住了。这一次主裁判呢是明哨，吹了古德烈的犯规，但是并没有给牌儿。这个犯规还是很划算啊，连牌儿都没有吃，阻止了皇马的一次反击。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

这个反击沿着右路的突破一直到了禁区附近，主裁判何塞·马丁内斯应该正好是吹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个球呢，向前突破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皇马是在客场1-0领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这场西甲联赛第37轮的较量。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穿着蓝色比赛服的皇马呢，客场作战，他们早早锁定了这个赛季西甲的亚军。对于俱乐部来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赛季。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应该说，虽然局面上并没有能够做到100%的控制，但是皇马还是在局部的

闪光啊，把握住了机会。布拉辛、迪亚斯、姆巴佩、维尼修斯三个队员都参与到了那个破门的进攻当中。当然了，主教练阿维罗亚呢，对于场上的局面也在审时度势地做有效的调整，尤其开场的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两个边路对皇马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阿维罗亚做了调整之后呢，让皮塔奇和布拉辛迪亚斯适当的后撤，镇守两个边路，给两个边路增加了一层保护锁之后，皇马在两个边路的这种劣势呢就有扭转。所以上半场比赛在大概15-20分钟之后啊，这局面就有改观了。现在实际上要看的是塞维利亚在比分落后的情况底下怎么来变化。

好球，连续的传递到了维尼修斯的脚底下。他要向里切，这个防守队员应该把他往外顶一顶啊。卡瑟琳向里退的太轻易了，其实这个球你应该不断的把维尼修斯向外侧去挤压呀，卡瑟琳自己把太大的外线往里线切的空间让给维尼修斯了，这是防守当中的问题，应该先切他的线路。当然了，卡斯林在刚才这次对抗当中呢，他没有足够的回追速度上的优势把握，他只能够尽可能跑短的线路，就是往里边收边跑，他没有这种信心呢，直接把维尼修斯往外线去顶。弗兰加西亚被推倒了，主裁判好像要掏牌了。古德利吃到了黄牌。古德利作为队长，今天防守压力并不小。说实话，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次防守他就这个战术犯规啊，好像当时对皮塔奇的一个战术犯规就处在吃黄牌的边缘了。那这一次呢，是一个故意的阻挡，线路阻挡。主裁判何塞马丁内斯，没惯着他，给了一张黄牌。

马现在的高位压迫和逼抢已经抢到了禁区附近了。哦，这几个队员，刚才皮塔奇和维尼修斯形成了互相之间的干扰，撞到一个点上去了。由于巴尔维德不能出场，所以现在呢是把中场的这种防守拦截的任务更多的分配到了集体的力量当中，让皮塔奇、让贝林厄姆、包括布拉辛迪亚斯都参与到这种中前场的对对手的拦截和逼抢当中。

哎，楚阿梅尼错进错出，在前场获得了机会打门。哎呀，这一下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腿上，弹出了底线。这次球权的获得呢也有戏剧性，这是一个错进错出。楚阿梅尼其实已经看到卡斯特林过来了，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再做摆脱的空间了。

啊，塞维利亚准备要换队员了，桑切斯。阿戈梅，还有21号埃朱克，来自尼日利亚的前锋，

塞维利亚可能一次性要换三名队员啊，换下古德利，古德利刚吃了一张黄牌，这是提前排除隐患的，然后换下前锋莫派，还要换下十一号鲁文巴尔加斯，换下这三个队员，换上的是桑切斯、阿戈梅和前锋埃朱克。37岁的老将桑切斯获得了出场的机会，

现在前锋线上呢，塞维利亚这边应该是组成了阿科亚当斯和桑切斯的搭配，看看三七四的出场是不是能够给球队的前场带来一些变化。桑切斯刚才这次接应吧，其实和队友有点打架，刚出场呢确实是充满了电，这种对球权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但是好像和队友有点位置上的冲突和重叠。

阿戈梅，他应该是换下了古德利，应该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好的，球转移到右侧，这是另一个刚刚换上场的前锋埃朱克。踩单车的过人，皮塔奇的球被断了，啊，卡瓦哈尔把球用胸部停给了门将库尔图瓦。老队员这时候脑子还是清楚啊，因为刚才那段时间正好是塞维利亚攻势一小波高潮，打得皇马后防稍有混乱的时刻。卡瓦哈尔知道这个时候需要让大家稍微控制一下节奏，能够稍微喘口气儿，所以这个胸部的回传门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节奏上的变化。

桑切斯转不了身，给到边路，再往门前扫，这是个机会。哎呀，这段时间塞维利亚随着三名队员的替补出场啊，打出了一波攻势的高潮。桑切斯球权还在他们脚底下，皇马终于把球权夺回来了。这个反击到了维尼修斯这儿，一对一，还是卡斯林在防他。哎，卡斯林刚好不容易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这个球权丢的实在是太随意了。塞维利亚呢，这段时间是占据了上风，皇马需要更多的控球，把这个节奏调整一下，让球在自己的脚底下稍微运转一段时间，队员们稍微缓一缓，同时呢，能够让对手的这个锋芒啊稍微消耗一点。

哎呀，姆巴佩这个调整的动作呀，想晃过门将，但是守门员还是很清晰，在这个点上，布拉乔季莫斯知道必须要把球给破坏出去，不过越位了，应该是姆巴佩已经越位在先了。哎呦，这个球桑切斯已经包抄到位了，而且已经蹭到了皮球，可惜没有完成打门，差一点点这球是撞在他脚跟上了，太可惜了。桑切斯呢已经锁死了自己的脚踝，形成了一个推挡的架势，但这一板呢没有能够推过去，等于推在拍框上了。

塞维利亚随着刚才这一波攻势呢，队员们好像这个势头心气儿也起来了。不过皇马现在这个反击啊，倒是有更多机会了。哎，姆巴佩已经突破到了禁区里边，但是背后跟上来的塞维利亚的防守队员还是做了很有效的一次干扰。哇，这段时间双方打得真是热闹，你来我往的。卡瓦哈尔这个体能也有点报警了，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姆巴佩已经做好了摆腿要打门的动作。塞维利亚这次防守太关键了，萨拉斯的回追真是救了球队一命，尤其他1米88的大个啊，真是三步并作两步，步幅也大，这回追真是极为的漂亮。下半场比赛打了15分钟，这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15分钟的内容比上半场要更丰富。塞维利亚的球迷啊也非常懂球，正好是球队起势的时候，这个需要更大声的加油助威，更激烈的歌声来给球队

打打气，鼓鼓劲儿，能够把现在这个局面保持住。刚才这十多分钟的时间，塞维利亚是距离攻破皇马的球门非常的接近。

时积分榜上塞维利亚是处在第13位，但是呢他比降级区只高了3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联赛还剩下最后2轮情况底下他并不保险的一个原因。

贝林厄姆陷入对方的缠斗当中了。喂，这个球还吹了贝林厄姆的犯规，他对奥索的犯规。啊，确实贝林厄姆这个胳膊肘挥的幅度是不小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对自己位置的保护。

不，阿克亚当斯也是获得了一次准单刀的机会，但是出脚的频率有点慢，被赫伊森把球破坏掉了。

哎呀，这个球是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处理的。哎，阿奎亚当斯其实刚才和姆巴佩的这个射门被破坏如出一辙，就是摆腿动作都做出来了，就差把这一腿给踢出去了。他是被霍伊森抢回来，把这个点破坏掉了。两边这次防守呢差不多，那边是中卫萨拉斯，这边是皇马的中卫霍伊森，都做了一次成功的回追防守，而且都是在对方已经摆腿要准备射门的瞬间把球破坏掉了，倒是扯平了。

哎，现在塞维利亚的这种主动失误啊，实在是有点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呢，让球队也是会比较打击士气。卡瑟琳刚才传丢了。其实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前十五分钟，一度势头是相当不错，塞维利亚是形成连续的攻势，让皇马的防线呢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个要吃牌了。哎，主裁判真够宽容的，这都不给牌。何塞·安赫尔的犯规。

明显是无法争夺到球的一个拦截动作，刻意奔着人去的。阿韦罗亚呢，确实也是这个赛季啊，太不容易。一是阿隆索下课之后呢，临危受命接手一线队，但同时呢，他这么年轻的资历是完全没有办法按住皇马现在的这些大腕，所以更衣室的失控呢，其实也本身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成绩一旦不好呢，那整个的这种压力，内部的张力就无法承受，他一定会在某个点崩断掉。这是刚才啊，姆巴佩准备打门的时候，萨拉斯从背后上来的这个防守，成功的防守。那边是赫伊森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成功防守。当然了，考虑到破坏这次进攻的持球对象，显然萨拉斯这一次的防守是更值得打高分的，因为他破坏掉的是姆巴佩的射门，而且姆巴佩的速度是大家都知道，萨拉斯从后边追上来化解这样的一次险情。赫伊森呢是成功的防守了阿克亚当斯。维尼修斯，弗兰加西亚拉边

的传中，还有机会维尼修斯再往中路给姆巴佩的打门。索乌已经回来站住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卡斯林这次防守呢，争到了第一落点，但实际上这个防守的处理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是向回追的过程当中向回顶，向后顶，就是向着皇马进攻的方向顶，这个等于又把球顶到了皇马的进攻队员的脚底下，倒不如刚才迎着球直接把它处理出底线更稳妥吧。皇马这边卡马文加要上了，另外呢应该是卡斯坦托诺这个年轻的前锋要出场。

帕克亚当斯横着带之后自己要打门，内切之后这打门完全没有压住，帕克亚当斯在前场有时候开火呢确实是偏草率。好，皇马要换人了，卡马文加和马斯坦托诺。卡马文加是换楚阿梅尼啊，对位的人员调整，另外提塔奇被换下。马斯坦托诺是换下了皮塔奇，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一次交接棒。楚阿梅尼被卡马文加换下。现在呢，皇马需要在中场的这种拦截力量的保持，所以用卡马文加对楚阿梅尼这位置做了调整。另外，塞维利亚这边也换人了，用胡安·卢桑切斯换下了何塞·恩赫尔。

马文加呢没有入选法国国家队，德尚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大名单，卡马文加确实是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不过德尚也给出了清晰的理由，就是这个赛季可能卡马文加的在俱乐部的出场的次数和他的位置的稳定性都是有欠缺的。

维尼修斯又有反击的机会了，中路的包抄已经到位，这球给远端是很聪明的，这儿是个空当，哎呦，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马斯坦托诺，很可惜打在立柱上了，打在框上，这球皇马错过了扩大领先优势的好机会啊，非常的可惜。这球传的是非常的好，维尼修斯给到了空当里头的马斯坦托诺，视野非常开阔，给的球的落点也非常的精准，太可惜了，马斯坦托诺直接把球打在了立柱上。

场呢，因为这个球是1-0的领先，所以始终这个比赛的局面并不稳。这球应该越位了吧？应该是越位了。姆巴佩自己大约也知道这球有问题，所以在将球打进球网之后，并没有庆祝。这个越位得越出了一个身位了。

索乌的对球权的争抢犯规了。随着比赛的时间推移，塞维利亚的队员越来越着急。巴斯坦托诺真可惜呀，刚才这个球真是张弓搭箭，给了他充分的观察时间和调整的时间，他也瞄得很准，无奈就差了一点点。

马斯坦托诺现在出场之后呢，在右路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在这一侧他应该是站在了原来布拉辛迪亚斯的位置上。

塞维利亚如果在中路想要做这种渗透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这一次也是两点的包抄，桑切斯和阿克亚当斯两点的包抄。桑切斯呢在前点吸引了赫伊森，阿克亚当斯绕前绕到了里迪格的前边，一个侧身鱼跃的头球攻门，但顶得非常正，正好在库尔图瓦的控制范围里头。皇马好像又要换人了，哎，这是姆巴佩此前越位的这个破门，啊，越出了一个身位。维尼修斯被换下了，这样的破门的功臣维尼修斯在第77分钟被换下，换上的是贡萨洛加西亚。另外我们看阿诺德也是要准备出场，他是要换下布拉辛迪亚斯吗？应该是。阿诺德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这边呢相应的也换人，塞维利亚是换下了奥索，换上了前锋伊萨克罗梅罗。

特伊森对桑切斯的犯规。哎，这是桑切斯吃到了黄牌吗？应该是，这是桑切斯吃了黄牌，他肯定是对裁判的判罚有意见，这表达的态度确实是充满了急躁、焦虑和不客气。

场的比赛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现在皇马仍然是在客场1-0领先。

前锋的一次直接对抗，阿克亚当斯对马斯塔托诺的犯规。哦呦，这个还不吃牌吗？这拉人拉的也实在是太厉害了。胡安卢桑切斯吃到了黄牌，这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边后卫。这姆巴佩这衣服都快拽破了，肩膀头都露出来了。

桑切斯自己脚底下打滑没有踩住，赫伊森倒是撞在了桑切斯身上倒地了。这种球其实赫伊森更吃亏，因为他个子大呀，体重也大，这摔一下他受到的冲击力比桑切斯要大得多。

克亚当斯和吕迪格的对抗。阿克亚当斯这一次没扛过吕迪格，但球权还在塞维利亚脚底下，还有机会，没有点呢。哎呀，最后这个处理真是莫名其妙。卡瓦哈尔的回防很及时，卡瓦哈尔这场比赛估计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头球攻门，这样的攻门对于库尔图瓦来说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威胁。卡斯特林的头球攻门，塞维利亚的攻势确实这段时间没有提供什么威胁。皇马还要用掉最后一张换人牌，换下了贝林厄姆，换上了阿尔瓦罗莱瓦。这是阿尔瓦罗莱瓦在皇马本赛季的第一场西甲的出场。

这球姆巴佩应该又是探出了一点点。塞维利亚呢，实际上他最有威胁的就是两个边路。开局的这场比赛开场的前15到20分钟，两个边路打的是真不错，有声有色。但之后呢，随着阿维罗亚对于皇马的防守体系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在两个边路加了一层保护锁之后呢，塞维利亚整个的进攻威胁性就下降了。一旦进攻当中创造不出威胁，那么防守的压力呢就比较大。塞维利亚下半场比赛也有过一段啊和皇马的这个对攻，下半场比赛的前15分钟，双方有一段你来我往的这种对攻。但那段时间塞维利亚也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扛住了赫伊森之后，这球没有能够成功的分出去。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看起来皇马倒像是体能更充沛的那一方。下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队长苏亚佐，这球开的落点也不好。

这球没有控制好，幸亏球没有丢啊，还在皇马的脚底下。莱瓦，这场比赛呢，对于皇马来说肯定不算是精彩的一场较量，不过如果能够拿下来收获三分的话，对于球队近期完全被场外的新闻包裹在一种乱象和漩涡当中，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减压啊，比较好的一个减压的机会，否则呢，大家对于皇马的场外的这种新闻和纷争关注实在太多了，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专注在场上，需要让队员们把注意力回到场上。虽然比赛踢得不能够说是精彩，但是能够拿下至少是回归正轨的重要一步。当然了，现在看起来穆里尼奥的重回皇马这应当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虽然还没有官宣。角球，从比赛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塞维利亚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还有，哎呦，库尔图瓦把球扑出去了，还是个角球。那主裁判会让塞维利亚再罚一次角球。桑切斯回座之后，中后卫萨拉斯的一脚射门，萨拉斯今天面对姆巴佩的一次进攻回追极限救险，那是一个名场面啊！主裁判都没有让这个角球开出来，吹响了中场哨，这样呢塞维利亚的很多队员对于这样的处理是有意见的，为此阿戈梅吃到了一张黄牌。不管怎么说，皇家马德里是以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把关注的焦点从场外重新回归到场上。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5: 是，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4: 嗯，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5: 是
4: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5: 对于巴吉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4: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5: 是
4: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0: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力的。
1: 李梦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0: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0: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1: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0: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1: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0: 对，
1: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0: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1: 没错
0: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1: 没错，
0: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1: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0: 是
1: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0: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掩护还是夹击，
1: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1: 对，
0: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掉。
1: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0: 是
1: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1: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1: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巴吉
0: 是
1: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位还
1: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0: 行，
1: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1: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筐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首封

0: 势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奇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2: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2: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2: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2: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了。
3: 子枫，子枫，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2: 老将周鹏登场，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徐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2: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2: 哎，
1: 忙中出错，
2: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2: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2: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2: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2: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2: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2: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2: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2: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2: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2: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2: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2: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2: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

0: 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不进球，直接送到巴蒂手里。但是呢，不进球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了。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鹏宇，
1: 卢鹏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

0: 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琼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琼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哎，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武翔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琼塔克这球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
0: 啊，
2: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儿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塔克，
0: 雷琼塔克
2: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2: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琼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2: 对，
0: 雷琼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2: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0: 银笑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极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吊胡金秋，雷熊塔克就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极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八极今天盖了几个了？八极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八极，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俊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杰也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对，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0: 是
1: 他就已经是释放。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1: 哎。

0: 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晓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晓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晓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 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

0: 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嗯，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
1: 嗯，
0: 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1: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来了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2: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新宁还一个吗？没有。
2: 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7身上前，嗯，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0: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9-0
2: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 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0: 成滨海路。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们长滨海路。
1: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2: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1: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2: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1: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 林炳胜一个回合，
1: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2: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1: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2: 投篮了。
1: 对，
2: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1: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2: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1: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2: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1: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2: 是吉尔加基，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2: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2: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2: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2: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2: 没投进。
1: 对，赵佳人先犯规。
2: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2: 接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2: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2: 不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

0: 农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

0: 对，
1: 哎，
0: 扣一个
1: 三打一，对，
0: 追平了，
1: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在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0: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金廷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起到效果了。嗯，
1: 六十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十里来了，
1: 巴吉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就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巴吉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弧顶球，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哇，这球又被八级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辉。
1: 是，
0: 桑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八级，八级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嗯，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八级的怀里，苏若愚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

0: 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八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的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0: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而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若雨，
1: 对，这边巴吉那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3分的，
0: 篮板球犯规，
1: 对，

0: 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杰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宁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李希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孟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啊。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
1: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

0: 枪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2: 郝新宁再想给
0: 吴霄，漂亮，
1: 来，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
0: 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

0: 四分球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
1: 加
0: 踢，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八级
0: 给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八级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嘛。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深圳
1: 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

0: 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选长滨海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胄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2: Two love。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成。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2: 嗯，
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2: 嗯，
1: 就这板之后
2: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2: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法拉的机会球。
2: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拳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2: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1: 嗯，
2: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锦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2: 好球！
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
2: 好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2: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2: 是的，
1: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锦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2: 现在换过来8-8，梁锦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2: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2: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2: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0%。

0: 44%，梁景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这一分很明显啊，赵门之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景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景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2: 给吧，你100分
0: 那会儿。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前台大范围的对抗，
1: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卡球。
1: 就是
0: 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景坤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顺势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嗯，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

0: 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云鹏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嗯，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
1: 嗯，
0: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看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是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1: 正
0: 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漂亮，
1: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0: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俊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数对起来，
0: 嗯，
1: 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军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志鹏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梁靖昆现在是将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嗯，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嗯，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嗯，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谓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暂停了。

0: 一分。你看，当赵本柱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2: 球，
1: 杨俊坤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中网球将的这个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是的，
1: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0: 很明显，现在赵本柱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

0: 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7: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6: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7: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6: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7: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6: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7: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8: Left, four, five. Five, all.
7: 这球是有一点擦边了。
8: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6: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7: 还了一个运气球。
6: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7: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慧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慧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慧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有点带网，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慧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的，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好亮，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0: 好球。
1: 通过相持当中调动松岛辉空的正手，
0: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漂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球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擦网重发。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
1: 嗯，
0: 好球。
1: 脑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
0: 嗯，
1: 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回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

0: 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春的中间正手。
1: 送到回空边线，王守勤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宋到回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1: 漂亮，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勤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场。
1: 现在王守勤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守勤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守勤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

0: 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8: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7: 对，
8: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7: 正手都对了，
8: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7: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8: 是的。
7: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8: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7: 对。

0: 漂亮，
1: 8-2。
0: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2: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0: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3: Left 3-9。
2: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上层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2: 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不上层府发挥得也很好，
0: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2: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雄武打要注意落点。
2: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2: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2: 哦，这个球沪上雄武发的很有针对性，几场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2: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2: 中国队叫暂停了。
4: 这样吧，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骂，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什么杀的时候，真的这种杀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走吧，走吧，
5: 好的，
4: 对，
5: 赢赢赢。
2: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2: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沪上雄武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Let love fall.
2: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Let one all.
2: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户上雄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2: 好球！
0: 漂亮！户上雄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2: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户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0: 对，
2: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2: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2: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发一个转不转？
2: 好球！你看这一分，户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2: 漂亮！
0: 6-4，比分反超了。
2: 就像孙虎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户上孙虎的中间位。
0: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2: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

0: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还有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沪上损府捧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沪上损府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沪上损府。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沪上损府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沪上损府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沪上损府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损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沪上损府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沪上损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邱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雄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世民，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又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这样沪上雄武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世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世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武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我想孙福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哈，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福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护上孙福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错杀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护上孙福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护上孙福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嗯，现在我觉得林诵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存服是率先反拉直线。
0: 嗯，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整手都对拉拉住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
1: 嗯，
0: 就是在 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

0: 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漂
1: 亮！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1: 先空短劈长。14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用。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在美国举办，这也是这个赛季两站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当中的第一站。
5: Molly Carlson from Canada。
4: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子27米高台的竞争，所有的选手呢将要依次来完成四轮比赛的较量，得分最多者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在成年组比赛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这块场地还要进行这个赛季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选手呢将会在较低的跳台上来完成动作。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参加表演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约翰森。约翰森·帕雷德斯，这是墨西哥高台跳水项目的领军人物，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他的成绩最终名列第四。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森较早出场，他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对末端的时候啊，可以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已经是34岁的老将了，从动作的规格来看还是非常的标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身体姿态舒展完美。高台跳水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当中，男子选手呢会从27米的高台跳下，并且呢一共要完成4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裁判员对于他这一跳的评价。

下面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丹·赫斯洛普加入到比赛。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界赛场上的新面孔，在此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顶尖大赛的前十二名。开场的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半周。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选手采取的都是这一类型的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有点类似跳水比赛当中的规定。在这一轮里面，选手的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会按照 2.8 来计算。在计算最终成绩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位运动员所有轮次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加来排列最终的名次。英国选手在这一跳里面拿到67.20分。罗马尼亚的名将普利达，目前呢，他的世界积分也是排在最高的位置。

非常舒展漂亮的一个412B，向内翻横一周。跟跳水比赛不一样，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每一位选手必须要脚先入水，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选手在起跳之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飞身动作，空中他的身体展示也相当的充分，这跳拿到了68.60分。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两位裁判啊给出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是对他这个动作质量的一个很高的褒奖。另外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波波维奇，他已经在世界顶尖大赛上收获了6枚奖牌。今天要做的第一轮动作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

起跳和空中翻腾的部分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啊，他的一个动作的规整性和完整性。打开的环节略微的出现了一些时机方面的小问题，开得偏晚了一点。一般来说，高水平的选手呢，大约在距离水面十米甚至是更高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打开和准备入水的动作了。而波波维奇在这个入水动作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节奏来调整入水的角度。第一个动作单跳的得分是63分，目前排在第五位。下面一位仍然是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马丁内斯。

0: 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它的水花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轮里面，虽然完成的动作都不是很难，但是选手呢还是希望可以向所有的裁判以及观众去展示非常优美的空中的飞行表演。马丁内兹卡布拉尔，这也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年轻选手，身体姿态方面也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被扣掉一些分数，64.40分。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这跳要做的也是2.8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每一位选手开始动作之前，会很详细的跟水里的救生员进行沟通，来确认他们的位置。而救生员呢，在运动员入水之前，也会持续向水池中央用手来泼水，这样溅起的水花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观察自己和水面的距离。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环节，就是运动员入水的第一时间，救生员要把眼睛没在水面，去确认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而运动员在完成动作之后，头露出水面，需要向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毕竟高跳跳水的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大概是3秒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手从27米的高台跳下啊，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运动。这跳拿到63分。
1: 112B forward flying one somersault pike.

这站世界杯的比赛在美国举办，一共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男子高台跳水27米高台的项目。这项运动呢，在世界杯赛当中，主要是包含了2个小项，分别是男子27米高台以及女子20米高台。

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飞身动作啊，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运动员尼基塔·费多托夫。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选择飞身动作类型呢，需要在起跳之后保持直体的姿态，起码完成90度的飞身翻腾，才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亚美尼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跳出了71.40分，这是非常棒的表现。来自加拿大的选手登场，迈克尔·福西，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在此前呢也是这张参赛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英国运动员，只有24岁。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抱膝姿态完成。在以往我们看到，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是其他级别的跳水赛事，有很多的男女选手在十米跳台上来完成三组的两周或者是三周的翻腾动作。现在呢，把起跳的高度一下子从十米提升到了27米，给选手表演的空间更加充分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飞行和处理的空间啊，选手在选择打开时机的精确度上啊，会更难掌控。这个动作拿到58.80分。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亚美尼亚，都是拿到了71.40的单跳分数，并列排在第一。各位选手，即将来到的是第二轮的自选动作比赛，在这一轮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炫目的，而且是惊险刺激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动作。在这一轮里面，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帕雷德斯。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获得男子27米高台跳水的第四名，在今天也还是尝试做了非常大难度的动作，5266B，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难度的价值呢高达4.6。这几乎是高台跳水的难度的天花板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运动员单跳的难度比他略高。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成绩是67.20分，排在第四。这是一个转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这一跳完成的太出色了，也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比此前出场的墨西哥选手，完成同样的这一跳呢，英国的运动员赫斯洛普明显质量要高了很多。帕雷德斯的这一跳是拿到了110分，而赫斯洛普的这一跳啊，毫无疑问将会超过这个成绩。119.60，哇，这是超高的一个表现啊！起跳之后，转体的速度非常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在极高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和转体。这样对于接下来出场的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来说，已经有两位选手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轮的单跳。看看他的这一跳，这一跳的难度是5.1，在今天本场赛事当中排名第二位。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其实运动员站在跳台上选择这样的一个难度作为自己的正式比赛动作啊，就已经非常的令人钦佩。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不够了一些，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有明显的扣分。单个动作只有73.95，这样两跳之后暂时排在第三。

我们看到普雷达在完成这跳的时候啊，完成这跳之后，第一时间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看起来他觉得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他造成了干扰。如果裁判员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有可能会提供重跳机会。现在波波维奇已经准备自己第二轮的动作。波维奇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的难度王之一，在这一跳里面要跳的是6.0的难度。

每当选手去挑战这样的极限难度的时候啊，给人感觉好像时间都一下子变得更慢了一些，选手需要在高台上啊做更长时间的调整和准备。6276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6.0。单个动作的得分已经达到了123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单跳最高分。

啊，墨西哥运动员在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这一轮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自选动作，选择的是5167，这个动作非常的难以控制啊，向前翻腾三周，还要转体三周半，难度价值是4.9。往往在这样的啊转体周数变得更多的时候呢，选手是很难掌控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空中的转体速度一快，他就很难是比较准确的去踩住刹车的位置，让自己在正方向而且是垂直的入水。

这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翻腾技术很有自信的运动员，他的两动作啊都是选择了多周的翻腾，尽可能少的去结合转体动作，大概有半周。选手在入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好的水花的处理，入水的垂直度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和跳水比赛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同样是参考几个部分，分别是起跳、空中动作、入水以及整体的表现和安全性。安全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第一关切。在起跳的时候，不管是臂力动作还是腿部起跳，都需要有非常稳定干净而且是较高的腾空高度，身体的位置要更加的准确，空中的姿态呢要标准，有明确的而且是准确的控制感，要有充分的到位，稳定不松散。弱水动作当然就需要更垂直，更小的水花，而且一定要是脚步先入水的，不可以有横拍、斜拍或者是背拍。每位选手他在每一轮选择的动作不一样，也就意味着入水点会略有不同，所以在开始动作之前一定要和下面的救生员有比较充分的沟通，保证自己的入水点啊是在救生员的这个合理的保护位置。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男子选手的四轮动作要分为两天来完成。在第一天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后面的两轮呢将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来举办。亚美尼亚运动员费多托夫啊，在这一轮里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我们刚才尤其是在慢镜头回放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入水准备并不充分，手没有完全的并拢，而且是贴紧身体，身体的垂直度呢也是不够的。下面进入到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的表演时间。这条要做的是5284，向后翻腾4周，转体2周。

由于高台跳水项目并不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啊参赛的选手来说，最高的展现舞台就是世锦赛以及每一个赛季的世界杯赛，还有一些极限挑战赛啊，有时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因此也有部分在高台跳水的运动当中曾经取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为了去圆自己的奥林匹克奥运梦想吧，去转向参加跳水项目的比赛。像此前的高台跳水的传奇人物亨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临时转向，并且取得了资格，出现在了巴黎奥运的跳水赛场上。奎雷达的这一跳也是超过了117分的实得分。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选手霍斯洛普还是排名第一的，排在第二位的波波维奇以及第三位的普雷达与他之间的分差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场角逐。

0: 全黑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高台跳水的比赛场地可以是人工修建，也可以是自然形成。像世界杯在意大利站的比赛呢，组委会就是把比赛场地设立在了悬崖上。帕雷德斯在这一轮里面又来到比赛当中，这跳是5461C，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

在世界杯赛的四轮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轮规定动作，两轮自选动作。第一轮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比赛日的首轮，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呢都以 2.8 来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比赛的第三轮，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比赛的第二个规定动作。选手要完成的难度限制是 3.6。 帕雷德斯这一跳拿到了 86.40。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差呢还是比较的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24岁的他暂时排在第一位。然而身后的罗马尼亚名将呢，与他之间的成绩差只有非常微小的不到2分。总体还是比较垂直的，完成的同样也是5461C， 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由于选手每一轮动作啊都不能够重复，所以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着重的练习2到3个高难度的动作，再着重的练习2个规定动作。而高台跳水的动作的方式还是比较丰富的，与跳水比赛一样，同样也是分为6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是反身，四组向内，五组则是转体，以及6组的唯一的一个臂力组别。在高台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选手为了尽可能的增加难度，同时呢也是加强自己身体的控制稳定性，会更多的愿意去采取翻转结合的类型。普雷达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为此来到前三，今天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哇，漂亮漂亮，这个规定动作啊确实可圈可点，几乎是教科书一般，起跳从容而且高度充分，空中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姿态也是非常的规整，入水既垂直，水花又小，也足够收紧。普雷达已经34岁了，此前多次参加世界顶级的比赛，还缺一枚金牌，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可以进一步的去奠定自己非常传奇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单跳拿到97.20分。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则是普雷达主要的对手之一，

由于是室外场地，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啊，这会儿稍微有点风，选手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好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波波维奇在这一跳里面稍显得有一些保守，当然入水效果同样漂亮，但是呢他是更早的去做出了一个入水的准备动作。在这里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的收腿和打开入水了，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在美观性上啊，跟普雷达稍微的差一点点，也是算是在伯仲之间吧。93.60分，跟普雷达之间呢，大概是差了有一个裁判员啊，是多给了一个0.5。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有多位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参赛。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呢，确实非常符合他们的对于跳水比赛的训练风格，去很勇敢的冲击更大的难度，确实非常的有冒险精神。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整个人看起来稍微的偏松了一些。入水的高度呢，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好的去征服裁判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横向对比选手从什么高度开始做自己的入水准备动作，这个时间点越早，说明他的翻腾完成的高度越充分。单跳拿到了82.80分。意大利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将要完成第三轮的动作。大卫·巴拉尔迪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排位是第6。

巴拉尔迪和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巴拉尔迪呢也都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下一站的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将会移师到他们的家乡意大利的波托弗拉维亚。在那站比赛里面呢，各位运动员将会来到室外场地啊，在悬崖上来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挑战。确实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未知的因素又增加了。就是5:40。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两位罗马尼亚的运动员都超过了英国选手赫斯洛普，现在已经跃升到第一及第二位，但分差呢仍然没有拉开。多位墨西哥选手他们的排名也是串在了一起，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总共是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选择退赛，这样实际出现在第二比赛日里的呢只有16位运动员。

现在这场比赛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轮次，在第四轮里面，各位选手要放开手脚去挑战最大难度。这一轮又是没有任何难度限制的自选轮次。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这一轮里面要选择的是一个臂力的动作，

这一跳6274B，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2周，难度价值是5.2。这是这位年轻选手竭尽全力的一跳啊。起跳推台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偏低，这样使得他的整个的翻腾空间呢略微受到一些压缩。总体来看啊，这是比较正常发挥的一跳，入水的垂直度和水花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选手。111.80分。之所以有超过110分的石德芬啊，还是有赖于这一跳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大卫·巴拉尔迪在这一跳里面将要完成的是4.6难度的动作。动作啊，虽然不是最顶尖的，或者说是天花板级的难度，但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出色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同样会参考跳水的比赛规则，每0.5分为一个单位，在8.5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很高，已经是接近完美的级别。刚刚墨西哥的选手马丁内斯呢，他是5.2的难度跳出了111分。意大利的巴拉尔迪这一跳啊，应该会是相对低难度，但是更高的实得分117.30分，完全是靠质量取胜，确实是很好的表现。在最后一轮里面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质量啊，还是能够证明这位选手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的强大。下面准备登场的同样来自墨西哥36岁的老将帕雷德斯，他要完成的难度达到了4.7，向前翻腾4周，转体1周半。希望下面的救生员啊，身体位置再一次调整一下。这条运动毛巾呢，也是有很强的吸水性，可以帮助尤其是跳水选手很快的去吸干身上的水分，避免在空中翻腾动作的时候爆滑。这是一个跑台起跳的动作，他从抬头的位置往回跑，来确认自己的起点。

0: 手臂向身体的两侧伸展，并且又回到身体的两边紧紧贴住，准备入水的动作。371.60分，这是帕雷德斯的最终成绩。这样的一个分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
1: Ay, mi Dios, huevos.
2: Sí, me quedé corto, güey. La primera vez. Ahí está.
3: Diving next,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Aiden Heslop. 51-60.
0: 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仍然处于奖牌的竞争行列，看看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兑换成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哦，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科斯洛普在最后一轮去跳了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三周半的动作，选手对于这一跳的呈现啊，还是有比较多的扣分点。首先呢，就是完成的高度不足，临近水面的时候选手才勉强完成所有的翻腾和转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做从容的展示了。另外呢，入水的垂直度也有比较大的偏差，这样虽然在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第三的，但后面还有其他高水平的选手没有登场，想要登上领奖台，这个分数的竞争力啊，略显得有一些不足。359.45，目前排在第三。下面轮到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也是有很好的机会去争取一枚奖牌。这位运动员在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奖牌。然而在此前的世界杯赛上，他已经是多次站上领奖台了。

还是有一些遗憾啊。波波维奇看起来感受到了一些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在最后一轮没有能够顺利的发挥，这个入水的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拼尽全力的起跳，使得他的翻腾力啊有一些过猛，这样入水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人翻过了，略微有一点点仰拍在水里。单跳动作只拿到84.40分，这个成绩还是略有一些遗憾，有效分给到了4.5和5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部分失败的一跳。

0: 片。
1: 在这个位置停留的呢，是目前总分排名前三位的运动员。波波维奇已经年近四十，今年是37岁了。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总体还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高龄的运动员仍然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探险精神，一直活跃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场上。来自罗马尼亚的普雷达将要来到本站比赛的最后一舞，这个动作选择的是 6.1 的极限难度，全场最高629B， 向后翻腾四周半躯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度啊！选手用力量和爆发力相对薄弱的肢端，也就是手臂来进行起跳，躯体姿态完成四周半的翻腾，并且要很好的充分的完成入水的准备动作，听起来难度就很大。哦，太棒了，真是振奋人心，普雷达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仿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分数啊，将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在这轮里面的单跳最高分是属于意大利的运动员，当时他的单跳拿到了117.30分，而普雷达的这一跳毫无疑问将要大幅度的超过这样的一个上限，152.50，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分数，极限难度又完成出了超高的质量，这样普雷达最终以435.60分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意大利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是银牌得主，墨西哥选手帕雷德斯名列第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

0: 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5: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in Day.
6: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4: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姚子鑫。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5: Here comes the player.
6: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7: 对，
6: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7: 对。
6: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7: 是，
6: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7: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6: 对
7: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6: 没错啊，
7: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6: 哎，
7: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6: 对，
7: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嗯，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1: 嗯，
0: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1: 嗯，
0: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0: 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九三的，
0: 九三
1: 九
0: 三
1: 九三英锦赛
0: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幺五三，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1: 啊，幺五三和幺六九之间差了十六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瑞恩戴罚了十六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
0: 哗哗，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发不能洗，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我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2: 嗯。

0: 大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幺四七，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杆幺五三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幺五五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五十岁，五十岁到六十岁，新的目标就是幺五
1: 五。幺五五，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 57

0: 72.
1: 估计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啊，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不好叫黑球了。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1: 是。
0: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

0: 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1: 现在是十三红十三黑啊，十二红啊，这是十三。啊，这是十四，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0: 对，
1: 对，相当于十六红啊。
0: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1: 嗯。
0: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1: 对。
0: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1: 啊，直接没，
0: 还是高杆推、
1: 啊、对，
0: 哎
1: 哎，
0: 是
1: 黑死了
0: 啊，对，
1: 嗯，这个球只能六分了。
0: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1: 哦嗯、
0: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哎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0: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1: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0: 对。
2: 不是 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1: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1: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数字，
0: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1: 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1: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1: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1: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1: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太极，自1992年
9: 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8: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2: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
4: 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5: 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太溪，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溪八宝粥，吃太溪我要有仪式感。
0: 红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溪八宝粥。
6: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11: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转播。从这个轮次开始呢，世锦赛的小组赛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朱启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朱指导你好。
5: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每一个小组共有8支队伍，先要打一个单循环。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是队伍的第5个对手啊，也是正式进入到了赛程的后半段了。加拿大队对阵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比赛开始了。争球之后，加拿大队拿到了球权。加拿大队这场比赛身着白色比赛服，第一节从左向右进攻，身着蓝色比赛服的就是斯洛文尼亚。不出意外的话，这场比赛呢，加拿大队将会明显的占据上风，而且一定会想争这个开局，所以我们先关注比赛的具体进程啊。加拿大队目前是排在了 B 组的第一位啊，哇，敲山震虎啊。两支球队的比赛目标肯定是不一样的，加拿大队在过去的2届世锦赛当中的成绩肯定让他们自己很不满意。所以这一次的目标呢，就是想要拿到金牌，目前也是排在了 B 组的头名。而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的目标就是保级成功即为胜利啊。
5: 是的，这也是顶级组我们看到这一次比赛尤其明显。这种中下游的球队，他目标就是要保组，不是为了不掉下去。那么面对强队的比赛，他们没有拿出100%的努力去拼。而这些强队，我们看到面对弱队，尤其像昨天加拿大打挪威，
4: 对，
5: 这个打到最后又绝平，包括此前他们打丹麦2节比赛过后0-0，
4: 也没太想到。
5: 对，他们也，尤其我们过往也提到加拿大队，更多的小组赛他们会是一个随着打随着练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是唯一的一场没有在常规时间获胜的比赛啊，打得还挺焦灼，而且应该说在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面都是处在场上比分落后的一方。
1: 是，
0: 就比较巧啊，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啊，可能从这场比赛之后，后面的两个对手都是他们现在比较在意的。哎，加拿大队呢，接下来的两个对手是目前排在第二位的斯洛伐克和第三位的捷克，也是毫无疑问的卡位战啊。而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呢，最后两场比赛的对手是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的丹麦和意大利队，斯洛文尼亚目前是倒数第三。
1: 斯洛文尼亚队基本上也就是进入小组前四是没有希望，
0: 是，
1: 所以说更多的重点就是瞄着别输给意大利。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啊，这场比赛可能比赛的过程就加拿大队会明显的占据主动，或者如果要说没有特别占据主动的话，也是打得相对放松，去来调试阵容，找找状态。
1: 是，
0: 在客观的实力上确实是优于对手的，而且过往的事情在交手，斯洛文尼亚队从来没有能够战胜过加拿大队。斯洛文尼亚队整体的打法特点还是体现在这个防守反击上，那作为一个绝对实力可能还是要比强队差一截的队伍，这样的打法是比较务实。除了我们前送，
1: 开场之后这一段阶段加拿大队的速度整体并没有提得很快，
0: 是，
1: 毕竟斯洛文尼亚队他攻击能力实在是有限，所以说包括冲撞，因为我们往往讲每场比赛进入到状态更快往往是用冲撞，有的时候一些球员来进入到状态当中，但是冲撞也不多，所以加拿大整体实力又比较强，球权始终是在自己手里。
0: 是，你看这镜头基本上很少来到加拿大队的首区啊，画面一直是右边的半场。
1: 通常这种实力差距比较大的比赛，就是在一节结束之后看一看冰面，看出来。如果现在这个画面的话，右侧就已经血沫子非常多，而左侧是还光滑透亮的。
0: 那打到了第二节，双方一交换场地啊，另外半边的话又血沫子横飞了。
1: 对。观众买票的座位有的时候就会展现出来不一样的价格了。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把现在拿球的科森斯给他调回到了一组，之前他打意大利和丹麦的时候他是搭配希莱布里尼和库洛斯比的。上一场比赛
0: 这个球来看一下，反击来了，想要去强行变向，这空间太小了。加拿大一个反还击，直接打。
1: 上一场比赛，加拿大是用他们唯一在 NCAA 效力的马尔托内搭档了克罗斯比和切莱布里尼，打了十几分钟一共，效果并不好。今天又换回来了。
0: 咱们就看看第一个进球什么时候来吧。
1: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如果他敢于去攻出去，他的后卫转身速度很慢的特点就会被无限放大，像刚才这个球科登斯一接球

0: 直接就形成了突破，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利用速度直接就切过去。
1: 嗯，斯洛尼亚的本身队员身材平均上来说也是比较高大，这个更影响他们的转身速率啊。
0: 这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高的分球员，他身高很高，但是他脚下速度一点不慢，不弱于这种小个的球员。但是像这种斯洛尼亚球员，更多的还是在中欧冰球联赛效力的，所以联赛水平并不是那么高。整个他们的就是此前看了那种高大的后卫、前锋，身体很强壮，愿意冲撞，但是脚下速度并没有那么灵活。
1: 斯洛尼亚队的队员绝大部分都是效力于本国的联赛啊，少部分是在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联赛打球。但是并没有说这个在 NHL 打出名堂的队员。哦，好球！杨德罗兹目前的比赛拿到了，之前的比赛拿到了一个进球，两次助攻。所以朱指导，像是这场比赛，您在开赛之前肯定也对两支球队做了这种很详细的了解，您会期待在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些什么？
0: 还是其实更多的会期待加拿大队是不是能够打出一些更漂亮的表现，而不是像之前，因为大家对于这支球队每一年每一个比赛期待都很高。
1: 对，
0: 那么每一年他们都会在一些比赛当中让人大跌眼镜，打得很差，或者说输一些莫名其妙的对手，所以更多的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就是认真起来去打这种，因为我们看到 NHL 比赛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机会也并不多，每年就这么一个世锦赛，四年一次冬奥会组合在一起。
1: 说起来啊，这过去的15个月里面，加拿大这个国家队打了4次国际型的大赛，这个其实已经算是不少了。
0: 对。
1: 你还有四国赛，包括四年一次冬奥会，
0: 观赏性就相当高了。
1: 是，
0: 这是加拿大冬奥会没拿着，所以这一次又回来这么多人，就像美国队基本上换了一支队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要是顺过来的话，进攻还可以继续展开。光打没不下雨啊，双方只打了几个回合的折返。
1: 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一次比赛又能看到特鲁斯比身穿加拿大队的球衣。过往我们看到冬奥会上克罗斯比，现在切莱布里尼、
0: 对
1: 麦金农、麦克戴维德、麦克戴维这些球员搭档到一起。也就讲了要珍惜他们在一起打球的日子。
0: 嗯，这次麦金农没来参加世锦赛，那克罗斯比呢目前是五个助攻啊，而且上一场比赛克罗斯比还创造了一个应该说是追平了一个世锦赛的记录啊，单节四次助攻，这个也是世锦赛的应该时隔得有20多年啊又一次出现这样的数据。纳斯这边送到门前，尝试一次垫射。奥莱利目前四个进球。

0: 一次助攻。两支队伍之前是交手过6次，加拿大队呢不仅是全部战胜了对手，而且每一场比赛平均要赢对手5.5个球啊。
1: 就是加拿大队历来的一个特点，他们的比赛主要的重点的注意力是放在进攻上面，所以得分一般不会太少。
0: 是
1: 防守上面他们并没有太认真，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打什么队伍他们有时候也能丢一点。
0: 卖票打法加拿大队之前5-3赢瑞典，6-0赢意大利，5-1赢丹麦，以及刚才提到的6-5加时战胜了挪威，也是至少一场比赛得进5个球啊。
1: 是
0: 啊，

0: 好球，把球洗出来，弗洛兹重新再交给后卫再来组织，转移的不错，哇，选择打一个球门的右上角。
1: 加拿大队的二组现在基本上是比较固定，13号梅拉尔吉和55号沙伊费勒，他们俩人的分级就是打一组的，所以这次还是选择让他们俩重新回到一组。因为第一场比赛当时打瑞典的时候是让沙伊费勒去打了跟齐莱布里尼和格罗斯比一组，三个中锋搭到一起效果并不好，
0: 确实
1: 还是让他回到和队友之间的搭档，中锋上的是18号图马斯，这一组现在目前看来比较稳定。小组赛比赛我们讲还是很漫长的，而一旦到了淘汰赛，那就一瞬间这比赛就要过去了。所以小组赛更多的看到，包括像昨天的芬兰队、今天的加纳队，他们还是不断的在调换，尤其是一组或者说是前两组的阵容。

0: 阵次数6-1。到现在回传这球能拿住已经是不容易了，塔瓦雷斯。塔瓦雷斯，空间太小了。
1: 这就是门后刚才奥莱利的那一次对抗，
0: 嗯，
1: 看到对方球员有意识的要上身体接触，一扛就得扛一个跟头。球权拿到之后，我们看这一个，
0: 哦，这个
1: 对抗之后，直接再给到塔瓦雷斯，我们看这一瞬间空间就出来了。
0: 看慢动作更觉得身体真是够强壮啊。

0: 荷兰大队没有特别夸张的进行前抢，但是效果相当好。
1: 对，
0: 快速的转移回来，大概不到十秒钟啊，又从守区回到攻区，斯洛文尼亚队突然间急停变向，哎，但是架不住防守人多呀。后流再往前顺，小心反手撩一个，
2: 大门球进了啊！马泰丘克，第一节比赛剩下8分53秒的时候，马泰丘克
0: 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个进球呢是马泰丘克本次世锦赛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目前呢是两个进球一次助攻，已经是拿到了3分。仔细想想啊，这个第一节前半段好像加拿大队的进攻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球门前的两个争球区之间，
1: 这一次大范围的转移直接找到了后卫，而且我们看到压制一段时间之后，斯洛文尼亚的防守基本就已经在了防守的左侧这个位置，
0: 是
1: 比如说马泰丘克后卫位置拿到去前插，一直到了底角，我们看说靠近争球点的这个位置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及时的过来做封挡。
0: 这样来看，加拿大队这个速度快的优势在一点点的发挥效果，斯洛文尼亚队这个转身慢，而且一直很被动的来去防守，这样的话只会使得他们愈发的被动啊。
1: 对，在守区时间长，那么你看到这个位置就很明显，四个人注意力都在这一边。
0: 对，啊，是的，
1: 守区时间太长，那么加拿大队的球员又是更多的愿意在攻区去转起来，所以说防守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把高点后卫的位置给漏掉。
0: 嗯。说到底冰球还是一个进攻主导的运动啊，再怎么积极的防守始终是要慢进攻一拍的。
1: 对，
0: 送上助攻的是弗雷泽明腾以及芬尼，得到了一个怀特克劳德的一个数据啊，唯一的加拿大队员今天在名单当中的，但是后面的话看不到了，
1: 那就是他还没得分呢因为十九号莫瑟没上，
0: 确实怀特克劳德
1: 今天上场了，他得分了，所以怀特克劳德现在很尴尬。
0: 对，刚才提到58号芬尼啊，刚才通过助攻的方式也是得分了。
1: 加拿大队上第13前锋助攻，第7后卫进球，
0: 什么人才厚度啊，
1: 真是！就像昨天芬兰似的，打得最好的是他们的四组，一组球员反而不得分。
0: 说起来，这算不算是现在一个趋势？就是顶级的球队想要去拼的话，都能送上世界级的一二组，但是真正的决胜欧友门前，看着真危险。真正的决胜可能在于这个三四组里边更能顶上。
1: 轮换球员更需要你的发挥要足够的好，这有阵容的深度厚度。
0: 嗯，
1: 因为现在也看到一些球队季后赛的球队，这种前两组球员正负值负的比较夸张。那么反而是后面几个组的球员打得比较好，因为你前几个组这几名球员大家对你研究是最多最多的，
0: 研究透透，
1: 习惯在哪个位置打门接球都会研究得很深，但是往往或者说角色球员三组轮换球员，你们的发挥你们的作用就在这个球队当中就是整体是不能够更强，
0: 尤其这种未知因素是打到了淘汰赛的时候啊更

0: 点价值。对，比赛的进程没有太多出乎意料的地方啊，加拿大队这样的围攻之下还是率先破门了。身后球，哇、哦！门前送一个倒三角，但是门前这边没有能衔接上。哇！蓝线往里一米远的位置。郭新慈，这刚才进球的马泰丘克，马泰丘克上个赛季在蓝衣打了75场球，13个进球，18个助攻。再去启动啊，蹬不起来了。
1: 还是能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的球员在中区基本上是不太敢去控球的，就是说拿了球之后打进去，这球权也就交了。要不就是刚才此前看到进篮线想去横走，因为他不想再往反墙角位置去做更多的动作。更多的我们看到斯洛文尼亚可能正面反击，这种正面进攻打一打也是他们唯一的一些方法。
0: 确实。进攻展现出来的感觉就是一锤子买卖，
1: 嗯，
0: 过了也就是过了，过不了的话呢，那就立足防守。
1: 对，毕竟球员之间能力的差距，以及控球的感觉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嗯，

0: 看加拿大队的防守，这首期就是没有阵型，你只要一个人在板墙角拿球，的三个人都扑过来。
1: 这主打的一个积极性和态度，
0: 没有自己防守位置，就是奔球去，赶紧抢下来，赶紧进攻。
1: 红雀二打二，但是还是没办法，就是没法过人。说起来第一节比赛打得也真的是相当流畅啊，那几乎没有，不是几乎就是没有犯规，几乎没有死球。
0: 对，就是斯洛文尼亚死球打得不多，毕竟也才刚第一节，体力还都跟得上。

一节比赛最后的三分钟，

0: 加拿大这个三组也是塔瓦雷斯和奥莱利轮流打中锋。我们看到，因为此前我们也说了，加拿大这一次中锋是相当富裕，至少正印中锋在自己的俱乐部就至少有七个球员是打中锋的。就轮到这儿来说，我们看克罗斯比也打到巅峰，这个沙伊费勒也去巅峰，那么塔瓦雷斯跟奥莱利打一组，也去塔瓦雷斯打巅峰。比较友好，
1: 是
0: 这小冲突，
1: 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冰球。但是明腾这边跟这个对手啊两边拉扯一下，芬尼这边还挺友好。

0: 就传导，非常简单的就到门前了。
1: 嗯，
0: 门前我们看到明堂挡门挡的也是挺严实的。
1: 是，

0: 佩妮今天相当活跃，嗯，
1: 好不容易有了一次上场机会，都是要格外珍惜的。
0: 第一节剩下不到一分半。比赛内容啊，多少显得有一点点乏善可陈。哎呦，这个冲撞，把防守球员是撞飞了。主持人掉杆。这个球格雷戈尔奇解围解的不错，但是危机还是没有完全解除。

0: 听说这里身体前面有点远。
1: 加拿大第一节上的是真平均，还是看到一组也是第四次或者第五次
2: 又回来了。
1: 这组轮换，
0: 主打谁都累不着。第一节最后三秒钟解围成功，那么第一节比赛就结束了。加拿大队呢占据着局面上的明显的优势，但是他们也只是破门成功一次，目前的比分是1-0。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长滨海路。
1: 太极，自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被利用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阶段的比赛转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加拿大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拼啊，马上开始的是双方的第二节比赛。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目前是取得了1-0的领先，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在场面上啊，特别是控球率方面，可以说是一直压着对手来去打。
1: 是的，第一节比赛加拿大队一共是12次射正，也是占据了场上绝对优势，但是12次射正对于这支加拿大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多。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支球队第一节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去完全认真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冲撞并不是很多，包括在门前的争夺方面，其实加拿大门前挡门做的也一般，更多的还是愿意去正面打一打远射，去找一找补门。因为也是这支球队，我们看到他之前打瑞典也是不愿意去把球打到底板去再去抢，愿意去带到里面去，这也是这些球员在小组赛面还是有一些保留。而斯洛文尼亚这边，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些球员能力是跟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差距，那么他们的反击更多的也是交出球权交的比较简单，正面有一次进攻的机会打一次门，也就是又赶紧回到了防守的位置。
0: 就简单来说吧，第一节比赛没有太多让人出乎意料的地方，双方好像对这场比赛的胜负呢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想法吧。加拿大队觉得我就自己正常来打总归能胜利，而斯洛文尼亚队好像也没体现出来说我非得在加拿大队这儿创造一个历史，我要历史首次击败加拿大，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节比赛开始了。之前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朱指导就提到啊，这种压着对方来去打的情况呢，就会使得一边的这个冰面啊是特别的干净，另外一边就都这个冰面磨花了啊。达到了第二节一边再战，
1: 这一节的比赛就是靠近另外一侧，就是靠近斯洛文尼亚球迷那一侧的观众席那边看的会比较过瘾。
0: 对，
1: 另外一边加纳球迷这一边的就只能远远的看比赛了。这就是克罗斯比的反手传球。
0: 克罗斯比的反手真是一绝。球垫飞了，切莱布里尼目前队伍的得分王，2个进球5次助攻，

切尔诺维奇的防守还是很聪明的，球留给门将来去控制，自己架开进攻队员，是吧？斯洛文尼亚队的门将赞乌斯之前的扑救成功率是85.71%，今天第一节球的扑救成功率是超过了90%。

0: 线附近的抢断，马上就能转化成一次高点正面的射门。
1: 这次看看机会怎么样，直接打，打得太正了，
0: 难得呀，
1: 难得
0: 了一次二打一的机会，
1: 射门质量也不赖啊。
0: 因为斯洛文尼亚的速度并不快，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往往讲打反击是以多打少，三打二、二打一这种情况，甚至是四打三，这都是打反击的球队所希望出现的。那第一节其实并没有出现这种画面，就拿到球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两个人，而加拿大这边球员也马上就回来了，所以这种机会一场比赛不会给他太多，能不能有得分也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了。加拿大队如果进攻打开心了，他们的防守就会漏洞比较多。
1: 嗯，

0: 哎呦，加拿大队还真得紧一紧自己的这根弦儿啊。第二节开始三分钟，斯洛文尼亚队两次相当不错的反击机会。当然刚才这次打门还是比较正啊，离门将太近了。
1: 对，就是加拿大队的门将不好当啊，每次比赛都是这边这个四五十次射正，对方就十次不到，但是有的时候往往还丢一个。你每一次一旦有射正，给对手都是这种好机会。
0: 嗯，有的时候门将这种比赛他打得也难受，你说如果对方就双方势均力敌，或者对方呢就是严阵以待的去来攻，自己还能做好心理准备。
1: 对，
0: 队友在前面打得过于潇洒，漏这么一个机会，让自己突然间紧起来，那是容易丢球的。
1: 而且基本上几分钟没有扑救动作就凉了。
0: 对，嗯，传得很飘逸啊，落到中立站横向转移球。这个球想传谁啊？在红线上直接把球权再次拿回。第二节替补席离攻区比较近，看看能不能给比赛带来一些变化。
1: 第一个二打一的机会，看到了后卫纳斯扑倒了，没有传球路线，选择自己打，这又是一次二打一变成门前一打零的机会。
0: 这个真不错，这机会偏了一点点。萨博利奇队长，这是球队为数不多的八零后啊。Thank you.

0: 二季还真是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斯洛尼亚队呢现在正是打在兴头上，
2: 布沙尔的防守比较不把对手当回事儿，所以直接就伸杆想往上去顶，没想到对手这一下真过去了，后面再去，对，后面再去补救的时候已经被对手切过去了，所以这一次身体对抗自己也摔了。

0: 斯尼亚的守门员乌斯这两次在门后出的球都不是那么干净，第一次差点被抢到，这一次又是磕磕绊绊才到了队友手里。第二节的比赛，加拿大队的前场做的始终并不是那么的轻，所以说斯洛文尼亚队总是能够比较轻易的把球队带出首区，所以说没有看到强队应该在第二节打出来的表现，
1: 对，
0: 甚至能够比较长时间压制对手，到现在加拿大队还没有做到。
1: 我们客观说啊，打到现在把 AB 两组全算上，加拿大队的进攻的数据只能说是上游，并不是说这个独居一档，瑞士队其实做的要比加拿大队还是要好很多的。
0: 如果单看比赛的话，对比似乎瑞士队、芬兰队的比赛，他们的节奏，他们传导球的节奏要更快一些。
1: 可能再严格一点说，就作为一支队伍的这种攻防，包括比赛态度，可能还是或者说进攻状态更快。来看这球。
0: 对于这支加拿大队来说，或者说每一届比赛加拿大队来说，似乎战术什么的都可以放在第二位，整个调动球员积极性是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这些球员能力都摆在这儿，
1: 是
0: 他们想真拼起来打那是很难的。
1: 说起来，这一次加拿大队主教练东斯科夫啊，恐怕也没有说这种足够多的这种权威，包括过往的执教经历，能够去调动这些大牌。
0: 反而是他们的助教们都是主教练，要当主教练。他是一个球队顾问出身，带了这个奥运会的助教之后，这一次算是转正。
1: 所以说。

0: 样的一种主教练的安排，加拿大队可能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呢？
1: 嗯，这个也有不同角度安排，因为他也是在协会有任职嘛，
0: 嗯，
1: 加拿大协会，包括每一次的世锦赛，每年的变动都很多，不可能每年都要像冬奥会一样，
0: 嗯，
1: 那么豪华的教练阵容，他也有他的考量。协会有他更多的全方位层面的考虑去选择主教练的这个人选。
0: 场上打这个60分钟球，背后是何止成百上千的人，多少个决策才能去决定这一个球？

0: 杨德罗兹，这是唯一一个去年在北美打球的球员。
1: 德罗兹曾经也在昆仑红星效力过，2024-25赛季。
0: 现在德罗兹是在卢布尔雅纳的奥林匹亚队，这个也是球队绝大多数的队友都效力的俱乐部。
1: 今天挡门的明腾来的已经算是比较及时了。
0: 嗯，
1: 防守球员这一在进攻球员一等的情况下，防守球员也失位了。门将的表现已经不错了，今天
0: 是。在无私，
1: 然后玻璃出了点问题，需要赶紧紧急的维修一下，
0: 加固一下。
1: 也比较常见，因为冲撞比较多，这个玻璃的位置总是会有一些地方可能碎了或者开了松动的。那职业赛场还更多的看到过直接换一块玻璃的情况。
0: 不老这个旁边球迷啊，观赛的权益啊，看得清楚的。这全部来垫飞了。第二节比赛马上过半，打门。啊，这个球门将的视野非常的开阔，看得很清楚。第二节比赛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打到目前为止，第二节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
1: 加西菲勒昨天帽子戏法，今天的手感呢？
0: 充分相信队友啊，能够补充自己这一块。加西菲勒上一场比赛帽子戏法，而且目前呢打进了三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上一场打挪威。
1: 这一次进攻的位置就是塔拉雷斯又到了中锋的位置，
0: 嗯，
1: 就是中锋打边锋，往往有时候会习惯性的就回到自己中锋的位置。
0: 是，这第一节记得当时还是明腾站在门将前面啊，塔拉雷斯在旁边帮着。
1: 嗯，
0: 这个咱说实话也确实是难为人啊，打了这么久中锋，说不行，今天就得在边锋这站着。
1: 嗯，这一个球已经是接到球，是沙伊菲勒想要去打一个比较快的节奏，球打的质量并没有那么高。
0: 第二节，那这也是加拿大队不太擅长进攻的一节球。第一节、第三节都比第二节进球数要多。第二节还有将近一半的时间，看一看吧。刚才给这个信息是一个证明，还是说加拿大队能告诉他这个信息其实给的是错的，他们第二节还也能进球。

0: 找找手感。
1: 嗯，
0: 我都当时在 NHL 得分排在第五位的球员，就是手感应该是相当热的来到这里。
1: 36球67个助攻。第二节射正次数，斯洛文尼亚的还多一次。

0: 还是过于细腻，还是想要去在门前再寻找一个横传的位置，但是本来应该杀到那个位置的后卫纳斯这个时候已经想赶紧回到自己后卫的位置，没有停在门侧。
1: 这球是想把球传到球门里啊，
0: 连续两个补上场都是这样，已经自己一个人面对门将了，但是还要选择一个想要找一个更好的角度和队友。
1: 怎么说，刚才这个球打门肯定不是最坏的选择，刚才这边是门将和加拿大队队员有一个小小的冲撞。
0: 看也是要及时的过来询问一下门将有没有问题。
1: 哦呦，就是铲到了。急杀的时候呢，重心靠后，整个人这个向前飞出去了。芬尼，好在这球看起来这个乌斯也是做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啊，
0: 是的，
1: 自己整个人的重心也是靠前的，没有说撞得结结实实。但当时我们就看到这边好像手套就有点松动了，重新戴。

0: 回传打门，嗯，这次打得果断，但是没有打到位置上。
1: 加拿大队更多的还是追求于正面高点位置的这种射门。
0: 对，哎呦，这球球杆应该直接打断了，
1: 反而是形成了一次
0: 进球了。
1: 嗯，
0: 这个进球来的有一些意料之外啊。科曾斯的第三个进球啊，本场比赛他自己的第一个进球。
1: 本来高点位置是纳斯去射门，风挡权也到了，但是这球完全打刺，反而是形成了一次妙传，给到了无人看防的科曾斯。

0: 我跟你说实话，刚才我注意力全在这个飞的球杆上，没有看到比赛还在往前延续啊。稍微有一些意外的第二个进球，加拿大队第二节这也是打进一球了，现在2-0领先。
1: 那场比赛中这样的进球也并不算少，
0: 嗯，
1: 球杆打呲了打飞了，反而形成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是无心插柳啊。
1: 嗯，
0: 纳斯和克罗斯比的助攻，
1: 科登斯这就是这种高水平的球员，
0: 是
1: 他接到球之后反拍接正手连接去射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0: 相当专注啊。
1: 因为在高柔对抗的比赛当中，你在这个位置拿球给你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少，你没有时间去调整，你再慢一点起杆，对方防守人就已经到了
0: 0.几秒的窗口。给的不错，撞墙式配合，嗯，这球是非常积极的破坏的。连续的转身，还是在寻找倒三角的机会啊。
1: 还是科特死球，皮卡尔这个速度还是没有加纳后卫那么快，没抛过去。
0: 菲利普西塔尔目前是在美国明斯勒理工学院打球。进入到一个短暂的扫兵时间，啊，第二节比赛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科森斯第三次世锦赛之旅，上一次参加比赛是在2024年，当时也是球队表现最好的队员之一。说起来还真是，2024之后啊，紧接着，2025，球队的表现和2024相比啊，都不算多好，甚至没有打进四强。2024是第四名，
1: 主要是2025来的球员又很强，
0: 对，
1: 备战冬奥会，然后这个大家对他们期待这么高，然后结果输给了丹麦，
0: 打了半决赛都没打进来，第五名。在加拿大队其实世锦赛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0: 的跳弹打门，哎，这个打门没有打中布尔。直接前场在蓝线后把球断下来，要重新进入到攻区，再传。转身送到底板墙，门将第一次没把球控制住，
1: 那还是蓝线的打门。以前加纳队是来挡门的球员来的还是比较慢的，
0: 对，
1: 视线上没有任何风挡。后卫的封挡还好没有垫进自家球门，已经算是一次比较好的得分机会。在守区的时间越长，哪怕说没有打门，在门前总是这么传，守门员的体力消耗也是非常非常大。
0: 是，
1: 就是弱队打强队，你越到后面守门员的失误的可能性越大，体力总是会出问题。有的时候这种四五十次射门可能是让守门员看起来很累，但是在守区时间很长守门员也是很累。
0: 嗯，
1: 那加拿大那种就不是他射程次数那么多，但是他一直在你守区在传在转。
0: 被犯规了，不容易啊，本场比赛第一次啊。
2: Slovenia number 29 2 minutes 4 slashing
0: 29号马格瓦茨的犯规。啊，是这一下啊，抬杆
1: 用杆击打，
0: 用杆击打，对，
1: 俄罗斯的手部。
0: 十二次多打少，完成了两个进球，成功率16.67%，并不算高。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的特色。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之前也聊到了，基本上就是没有训练过的5-4，人员阵容都是随着比赛再去练习。这已经是第五场比赛了，第13个多打少，
0: 总该有点内容吧？
1: 哎。
0: 主打一个这些大牌球员啊，在联赛当中积累的本体反应。
1: 嗯。
0: 徐晃才给，回传，一点点的压缩对方的防线。持续了超过1分钟，这球始终是没有离开斯洛文尼亚队的守区啊，围攻还在继续。转移的不错，多打少，最后10秒钟。
1: 这一个5-4也算是看出了一些内容了，看到

转移的速度此前开始并不是很快，但是球权到科托斯基手里之后，他的这种转移速度很快，他已经提前观察好队友位置，所以接球那个瞬间马上传出去，这一时间对于斯洛文尼亚防守拉动就比较大了。而后面我们看到主要的能够有开火权的点就是71号杰莱布里尼的右侧那一点，所以每一次转移基本上最后要落到他那点去做终结，门前主要用奥莱利去做一些挡门。

0: 到了比较多次的射正，就是比门前这么小角度的一个射正。卢斯比还是延续他在武打四的里面位置非常的活，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他是哪有空穿插到哪去拉扯对方的防守。
1: 嗯，第二节比赛马上结束，再进一球，和第一节一样，加拿大队每节比赛打进一球，目前是2-0领先于斯洛文尼亚队。第二节比赛出现了一些变化，加拿大队多打少打出了一些内容，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加拿大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少危机，但现在的双方分差拉开到了两个球，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节比赛。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于法

肠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小组赛，加拿大队对阵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三节马上开始。前面两节比赛啊，双方加起来只有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加拿大队。加拿大队是一节进一个。我们说加拿大队此前的四场比赛，每一场至少进五个，那有两场比赛是进五个，两场比赛是进六个，看看今天能不能吧。第三节进三个球或者更多，
1: 是，这也是看加拿大队是不是还是继续他们这种比较放松的打法，或者说看看斯洛文尼亚这边他们尤其门将位置体能的是不是还能够顶得住。
0: 是的，因为今天比赛整体的走势是非常明显的，加拿大队主攻，斯洛文尼亚队主防。格里夫斯打到现在两节球，面对对手七次射正，力保城门不失。相对来说啊，另外这边乌斯可就太辛苦了，已经是成功的扑出来了23个对手的射正。但说实话，两节比赛加拿大队25个射正好像也没有说多得很夸张。
1: 对，这对于这种场面来讲，其实他并没有打得很多，因为往往我们讲可能两节30多次以上，
0: 对，
1: 甚至接近40次，可能才是一个全面压制的一种场面应该出现的射正次数。这也是我们之前看到加拿大众多愿意去传一传转一转，不是那么愿意去打完之后门前再去冲去抢的这么一支球队。
0: 对，印象当中第二节有好几次啊，恨不得把这球要传到球门里，而没有选择直接打。第三节比赛开始了。另外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个走势啊，个人认为可能跟两支球队的这个小组赛比赛计划也是有关系啊。再说一下，目前加拿大队小组排在第一位，下面最后两场小组赛的对手是排在第二的斯洛伐克和排在第三的捷克，都是卡位战。加拿大的肯定是想要把最后两场球打好。
1: 是的。
0: 那么斯洛文尼亚队目前排在倒数第三，球队比较务实的比赛目标就是保级，所以呢他要面对的是不能成为小组最后的这支队伍。那么最后两场球打的是目前倒数第二的丹麦和倒数第一的意大利队，那显然就是要全力以赴了。所以可能双方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吧，这场比赛大家就拉练一下，找找状态，然后面对最后的收官的两场球吧。
1: 是的，这也是漫长的这种小组赛的比赛总是会看到的一些场面，或者一些比赛的就是两个球队各自的目标不同，那么在场上的表现也就看得出来心思可能不在这场比赛当中。
0: 每一场比赛球队球员作为这个运动家的精神当然是要全力争胜，但是要放眼一个更大的图景来说呢，小组赛肯定是有一些比赛会显得比其他的比赛更加的重要。
1: 是的。
0: 本次比赛是在瑞士苏黎世和弗里堡举行，B组呢是在弗里堡进行比拼。

这一次是齐莱布尼来到了边锋的位置接球，对方上来的防守球员比较快，又上了身体去冲撞，所以躲着一下还是打出了一个死球。

0: 想要传球都想的比较简单。
1: 嗯。
0: 三防二。

0: 回传没有接好。经过了二三节间的休息，双方一上来体能还是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哎，这段时间看起来注意力都非常集中。分线快攻，分左路，再往中间给，那空间太小了。
1: 第二节刚上来的时候，就是加拿大队的防守出现了一些漏洞，给了两次二打一的机会。你看到第三节上来，反而是这几分的时间里面，居然双方是能够形成一些对攻的状态，加拿大并没有在攻区占据。
0: 传，防守下身位，回传这边的话呢，队友位置不好接球，

0: 有时候就是要说斯洛文尼亚的后卫防守转身是真慢，
1: 确实科曾斯一个加速就挤进来了，
0: 就没有什么假动作，
1: 对，
0: 就是直接靠速度往里冲，
1: 来看就油门踩死，然后就生吃过来了。
0: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斯洛文尼亚，你如果要攻上去，你的阵线防守防线拉得比较长，那么你不可避免的就会给加拿大队很多起速的空间，那么这速度一旦起来，你后卫这边转身又慢。
1: 天下武功唯快

0: 破啊，确实在这个团体项目当中速度快真的是太占优的一项优势了。
1: 那加拿大这几个组其实速度并不是那么快呢，
0: 嗯，是最快的还都没来呢，
1: 嗯，
0: 比较耐心重新来组织，但最后直接在弧线上就被断了。

0: 晚上的比赛有条不紊的进行，场边的观众也是玩一玩人浪啊，调节调节气氛。
1: 现场的氛围是真的不错，
0: 嗯，
1: 尤其也是看到这是瑞士联赛弗里堡那个球队的主场，
0: 主场是，
1: 包括我们看到那边苏黎世的主场也是他们苏黎世雄狮的主场，这个联赛能有这样的场地，要不然他这个联赛现在这几年水平看到的越来越好，现场氛围也是观众氛围这么好，
0: 基本上这些顶级的国际队伍都会有一个相当出色的联赛来去作为支撑的，
1: 对的。

其实这样说起来，想到就是说这个冰球和冰壶，这是冬季冰上唯二的两个这个团体项目。瑞士和加拿大队还都是在冰球冰壶上相当相当强大的这个队伍啊！世锦赛包括冬奥会都是如此。

0: 射，第三个进球来了。在第三节比赛开始了六分多钟的时候，詹姆斯把守的城门第三次被加拿大人攻破，这一次进球的是芬尼啊，在第一个进球送上助攻之后，第三个进球啊，终于成为了自己本次世锦赛的第一个进球了。今天我们一上来就说说芬尼这个特别想要去抓住这次机会，
1: 是的，终于拿到了上场的机会，蓝线的远射，门前的垫门，
0: 垫门垫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
1: 终于是加拿大队想要在门前做一些文章，蓝线远射、垫门、补门的人都到位了。因为想破阵地战，蓝线远射、门前造成混乱，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打法。
0: 嗯。布朗和李丽送上的助攻。

0: 砸在了门将的身上。选择传球，
1: 这球的队员脚底下速度已经不快了，
0: 嗯，
1: 所以说自己想要自己直接去打，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速度，要等队友过来，加纳回防队员也到，二打一的机会又这么浪费了，
0: 这样会比较尴尬的一个时间点啊。
1: 嗯，
0: 第三节剩下十一分钟，可能我们也不太会说这个落后两个球斯洛文尼亚队还有机会把比赛扳回来，但是确实是落后三个球的话，这场比赛胜负的悬念已经很小很小了。
1: 哎，
0: 球进得非常的轻巧啊，
1: 就是你长时间的被压制在守区，我们看不可避免的门前芬尼那个位置其实是无人盯防的，
0: 嗯，
1: 你给这样的球员这种机会去面对没有人看防，他的球杆这个感觉特别好。
0: 第十四个球队进球的队员第二次参加世锦赛，今天一个进球加上一个助攻，
1: 往往讲这种或者说悬念不大的比赛，
0: 嗯，
1: 我说刚刚拿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反而是这个比赛当中会拼得最凶的，
0: 是
1: 因为前面的队员可能会有所保留，会想一想别的比赛，但是这些球员只专注于现在的比赛，因为我下一场能不能上还不一定。

0: 比较可惜。
1: 你们看，这就是其实可以对比一下此前科森斯那个射门，
0: 嗯，
1: 就是他那个转身接球之后衔接有多快。刚才这一瞬间，就是我们明显看到斯伦尼亚球员这机会已经出来了，但是他这一等，我们看到防守队员球杆轻轻一伸，这一弹，马上就球就掉了，
0: 肉眼可见的两个动作的分节，
1: 哎。
0: 埃米特芬尼，这个之前啊，第一个进球芬尼送上的助攻，以及刚才这个自己完成的进球。类似于过撞墙式配合，传球意图太明显了，看一下这个几乎是单刀球，没有起杆打门的机会啊，传出来

0: 可能还是慢一点哈、啊，
1: 就那一瞬间的绝对速度。
0: 对，就慢这一刀啊。
1: 那蓝线那个位置断球，他前锋队员抢下来的那个速度是已经很快了，而失误那一个人是要去急停回来，再往回身去转，往回去追，那一瞬间就应该已经拉开一些距离的差距。
0: 是，
1: 那我们看到这一瞬间还是斯洛文尼亚球员速度不是够快，
0: 哇，这球是打到了球门上，
1: 哎，
0: 清脆的一声响。摩格里利在第三个进球当中呢送上了助攻。
1: 高杆儿，
0: 嗯，
1: 即使是进了也不小。
0: 是，
1: 李丽那球是打呲了，所以打得太高了，这就是玩多了。维拉尔迪在蓝线太想当然的传球了。

你们大队对斯洛尼亚六次啊战胜对手，这每次赢的球比分都不小，目前3-0，还剩下不到9分钟。

半身撩一杆撩歪了。

想要去传给中路跟进的队友，我球传的提前量不够。

Canada player number 93, 2 minute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大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是来自于明腾这一边的用球杆击打，
1: 这个裁判视角看就很明显，
0: 对，
1: 对方杆直接给打断了。
0: 斯洛尼亚队啊，这个多打少的数据还要比加拿大队更漂亮，多打少次数更少，但是进球呢反倒是多一个。
1: 斯洛尼亚的布达斯重点就是蒂查尔这名球员，他在右路位置左手杆球员，有射门有传球，主要围绕是要围绕他来打的。
0: 斯洛尼亚队的24号蒂查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回蓝线。
1: 加上点解围都不着急解围，
0: 是
1: 反拍看可能解不出去，你再控一下，这也能消耗一定时间。就是对于自己这种控球或者说掩护球绝对的自信，我觉得一延误，比我盲目的反拍去解围效果还要好。
0: 确实，这个球在板墙边已经待了得有小二十秒了，还是没摘出来啊，又送板墙边了。板墙边的护球再加上一次解围，这个多打少时间只剩下不足三十秒了。利用场地的面积啊，从首区进入到攻区再来尝试一次，多打少时间最后二十秒钟不到，回蓝线后皮苏多，哎，这个球有没有打门？门将立功啊，差一点点打出来一个少打多进球。重新回到人员齐整状态，斯洛文尼亚队呢，这个多打少结束之后，恰好比赛剩下最后五分钟。追求力量的一次打磨，
1: 一抢一抢的真轻松啊。
0: 是，反过来说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从加拿大队手里面把球给摘出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1: 最后几分钟节奏放得更慢，
0: 嗯，

0: 距离比赛结束不到三分钟，胜负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啊。觉得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有收获的。除了一场胜利之外，也是看到了芬尼，小伙子状态还是相当不错。
1: 对。

0: 就是小组赛的比赛，要通过不断的人员或者说组别的调换，来为淘汰赛的比赛做准备。今年乌斯的状态确实是不错，
1: 对，
0: 才只是失了三个球啊。我们看到这门前的机会就已经很多很多了。
1: 乌斯此前啊，这场比赛之前的成功率，扑救成功率85.71%，不算高。打完这场和加拿大的比赛之后，反倒是会把这个数据再往上来提升一下。加拿大队正好是30次射正，打进3个进球。控球时间、球在攻区的时间都是明显优于对手。扫兵时间，看这球场上方的这个四方屏啊，重启一下。1.5伤大雅的小插曲啊，迎接比赛最后的一点时间。

0: 直接打，哎，这球球进了，罗斯莱博辛茨。在全场比赛剩下1分05秒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攻陷了加拿大队的城门啊！这个进球啊，足够让斯洛文尼亚队的球迷欣喜了。
1: 是的，
0: 博辛茨本次世锦赛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绝对的强的加拿大队身上获得的啊！话说回来，像是这样蓝线附近的远射，今天好像斯洛文尼亚队没有太多尝试啊。
1: 对，基本没有攻区能站住再传导到蓝线的时间。哎呀，加拿大的门将，
0: 没想到啊，这一场比赛最后时刻还有这么一节。格里夫斯此前的扑救成功率90.24%。
1: 这种球蓝线能这样一板打进，而且漏了小门这么大，
0: 那是
1: 门将的。确实，我们其实从第一场比赛就看到了，加拿大门将尤其两个门将的状态都一般。
0: 帕尔伯特·格里夫斯，帕尔伯特更差一些啊，87%不到的扑救成功率。假如啊，加拿大队按照这个势头来打，进攻上啊可以。防守上真的可能会吃亏啊，
1: 是，
0: 特别是打到了这个单败淘汰的这个之后的阶段啊，还想再进一个，

0: 最后三秒钟，不打了。这样在双方的小组赛各自的第五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如愿再收获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也有所斩获啊，攻进了一球。我们将会在明天早晨八点为您带来 NHL 的西部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维加斯金骑士和科罗拉多雪崩，也欢迎大家收看。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朱喜章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晚安，
1: 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上海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这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人，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啊，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

0: 这个丹麦元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1: 对，
0: 威廉姆斯上了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2: 对，
0: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2: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0: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白边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电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重了，刘铮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德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他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0: 巴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策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皮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皮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嚯！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球啊，古德温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看了。

0: 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鲁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他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这些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八外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2: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

弗顿作为一个横向的掩护，罗弗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罗弗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振林、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

0: 不错，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它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布奇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对，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一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刘伟也不错，牛角传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刘伟外线。

现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应该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格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起另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格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的。三进零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所有人，掌声！

0: 定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索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的。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利永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利永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好，周琦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

0: 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哦，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阿杜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穆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苏琪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

0: 受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1: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0: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1: 投不进，
0: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切灵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1: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0: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1: 走步，
0: 走步。
1: 哦，对，我们看
0: 中轴脚先动了。
1: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0: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1: 对，
0: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5-26赛季法甲联赛的第27轮。这场比赛呢，由尼斯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的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尼斯呢是主场作战，他们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上衣，深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大巴黎。目前呢，从联赛的积分的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25轮结束之后呢是得了57分，虽然呢少赛一场，但是呢刚刚被本轮大胜的朗斯啊是挤到了联赛第二的位置，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呢是不能丢分的一场较量。如果本场比赛输球的话呢，争冠的主动权有可能会跑落。对于尼斯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也是同样重要。26轮之后呢，他们积2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5位，距离降级区啊仅有8分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下两队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尼斯这边门将位置80号迪乌夫，其他队员33号安图万门迪，4号场上队长丹特，28号阿卜杜拉朱马，26号巴尔，6号布道伊，55号恩达伊西米耶，8号桑松，92号克洛斯，10号迪奥普和11号瓦西。大巴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51号威廉帕乔，6号扎巴尔尼，33号艾米里，17号场上队长维利尼亚，24号马尤卢，19号李刚仁，14号杜埃，7号克拉瓦茨赫利亚和25号努诺门德斯。尼斯的控球，卡特先前的直塞。尼斯呢也是经历了一段长达6轮不胜的低谷之后呢，上轮的联赛呢是客场2-0击败了昂热，也算是止住了颓势。但是今天的比赛虽然是主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要知道尼斯呢在主场的表现呢并不稳固，在过去的6个主场当中呢，他们仅仅是取得了2场比赛的胜利，上一个主场呢是0-4输给了雷恩。今天比赛对于尼斯来说也不好踢。一个五号位的防守体系，巴黎圣日耳曼呢在欧冠的赛场呢主客场是双杀切尔西，这样的话呢两回

回合打进八球，晋级到了欧冠的八强当中。过去的五个赛季，尼斯呢对阵巴黎圣日耳曼呢，共获得了11个积分啊，具体的战绩呢是3胜2平4负。尼斯这边呢，像锋线当中的伊萨克杨松，后卫线上的邦比托，包括莫内姆以及恩东贝莱呢，都是因伤缺阵。大巴黎的控球，尼斯呢上来之后呢，先守一守，抓住转换的机会，向前给直的，这边身后球，查巴尔尼再看，一对一的防守，传球呢被拦截。哦，第二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远端越位。可以看到，大巴黎这个中卫啊很有经验啊，把自己的身体呢向前跑，正好呢是比着尼斯呢插身后的球员，这样的话呢造成了越位球。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呢，大巴黎呢在高位逼抢夺回球权方面呢，一共呢是完成了有70脚的射门，这个数据呢在所有的法甲球队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贝利尼亚转出来，这边身后给短了，本场比赛呢，大巴黎的主力右后卫阿什拉夫啊，也是累积黄牌呢停赛。另外像巴尔克拉呀、巴比安鲁伊兹也都是因伤缺阵。尼斯这边官方给的还是一个532，一个基础站位，落到低位是个532。现在尼斯的主帅啊，也是面临着球队很大的这种保级的压力。所以说今天两支球队呢，在阵容方面呢，都是啊阵容不整。大范围的转，穆德斯拿下来，

K77 的位置啊，它呢比较灵活，在中路啊，包括呢在左边路啊，它呢出现的都是它出现的这个高频的位置，打到中间来，先拿，把球局内给，瞄了一下大门，

小射门也是来自于艾米里啊，艾米里作为一名右边后卫，可以看到刚才呢他是来到罚球区的前沿位置啊，前腰的位置来完成射门。所以说呢，现在呢在进攻端呢要求队员呢轮转来的更多，哪个位置都能踢。巴尔达尼外围打一脚，越位球，尼斯的门将八十号迪乌夫

考利受日耳曼呢，今天呢还是个4-3-3，两个中卫威廉帕乔和扎巴尔尼，左边呢罗卡斯阿尔南德斯，右边呢埃梅里，埃梅里的位置啊还是出现了右路啊。然后呢三个中场维迪尼亚、马尤卢和里冈人，在锋击当中 K77 杜埃和努洛门德斯。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德拉约，进攻的时候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出球，K77呢回撤来接，给李刚人左脚，这边呢送直线，杜埃先拿，防守队员呢这一下呢补过来，33号安托万门迪，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还是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啊，右边的是埃梅里，李可能刚才突然间启动了要插身后，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送直线 K77 大门，门将呢扑了一下，就是要这个身后的肋部的空档，这下不越位啊。那个强势配合，在巴黎的主帅恩里克，这是尼斯的主帅皮埃尔，内切，这又打到了裁判的身上，裁判呢推离比赛，要追求恢复比赛。

这球呢，想给个直塞，但是球呢力量轻。里斯前场高位，路又滑倒了，看看有没有传球的机会。这球没传过去啊，但是呢，尼斯呢制造了角球。

右脚开进来，这球呢打到罚球区外停了一下之后打就凌空。局部的二打二，领外脚背领，然后再往内线走，直接传了。

四十五度角就往里传了。杜埃这个球啊，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打了30分钟，两人球队都还没有进球，0-0。

看看转弯进攻，可以打远射了。瞄了一下之后呢，这脚射门质量不高。佩奇奇拿胸部卸下来，往边路交，这边的人数过载了。好球，塞身后门将出来了。

来自于尼斯队10号迪奥普的这脚外围远射啊，质量并不太高，对门将呢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背身护球做出来，往里面一侧转，这边尼斯的机会，推直线，有人过来接他。哎，你看，直接就是传了，先把球呢打到罚球区内。角球，尼斯这段时间呢，也是要抓住了一些啊转换的机会，频繁的创造了角球，

0: 传进来到中后点，四号丹特啊，球队的场上队长。贝里尼亚这小技术，
1: 哟，
0: 哦 ，K 七七呢？这个时候呢，倒在岔里当中，这应该是刚才回来防守的这一下啊，看看啊，哦，丹特呢，这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在争抢头球当中的时候呢，把这个手臂啊架起来，这下可能是击打到了 K77。

今天啊 K77 出现这个位置啊，他呢是在中锋，但是他那种踢法呢他往边路去啊更多，所以今天大巴黎的就现有的这个11人的这个阵容更像是个无锋阵，那并不是这种正印的纯粹的这种中锋球员啊。

那么右路先拿下来，持球向前传了，尼斯打得很简洁，跌动很重，

比赛这个时候呢恢复进行。可惜呢重新回到场上，

艾梅里。给啊，躲了。到压迫，这球不犯规，大巴黎后场组织进攻，贝蒂尼亚，贝蒂尼亚好球哦，视野啊，传进来，头球，最后这一球的射门啊，被防守队员呢在门线处啊将球踢了出来。这个突然间的启动，然后贝蒂尼亚呢准确的看到了启动的球员，这球给的也没问题。KCC 认为这球头球啊十拿九稳的球了，但是你看。回来的这一下还是防守球员啊速度更快啊，机警的将球呢踢了出去，大巴黎的角球，李刚人呢踢左侧的，他是一个左脚，这样呢球呢是往外转，球传进来前点下来打门，打到了边网上，

这球28号阿卜杜拉朱马巴真的是关键的一次救险呀、啊！基本上在门线处啊将球踢了出来，力保球门不失。这个时候是不是有VAR介入啊？

说这球是不打手上了？那主裁判呢，再和 VR 来进行沟通。主裁判呢，要自己去看一看。杜埃这脚射门，来看一下啊，这下是不是有打到八号桑松的手上？这个角度再来看啊。这下呢，有可能要给，有可能要给。

给了点球，给了点球。比赛的40分钟，大巴黎呢是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在场上啊，弄到门德斯来踢，门德斯呢拿着皮球，这次呢面对尼斯的门将迪乌夫，迪乌夫呢也是塞内加尔的国门。迪乌夫刚才也是战术性喝水啊。好，来看看点球啊，打门将的左上角，成功概率很大。这一下呢，打了门将的左下角，也是呢一击命中。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巴黎圣日耳曼呢在客场率先取得领先。比赛的第41分钟，这个时候呢，大巴黎呢要进行人员的调整，卢卡斯·贝拉尔多登场踢下马尤鲁。19岁的马尤鲁，马尤鲁呢本身呢就是有一点伤。传进来，后点。尼斯呢是前场高位，李刚仁。这个球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可以看到呢，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44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巴黎圣日耳曼的获胜的概率呢是高达81%，平局的概率呢是14%，尼斯获胜的概率呢是只有

5%。这是刚才官方呢所给出来的预测。那这场比赛应该会补一定的时间，因为毕竟有个 VR 的回看。啊，补3分钟。尼斯这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啊，这就是传球啊，传的不准啊，犯规了。这球呢，脚下的铲球呢还算干净，但是手上呢有个拉人动作。进来，头球没赶上这点呀，位置跑出来了。按照这样的比分接受比赛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将会排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上半场比赛最后这段时间呀，尼斯啊抢得很凶，给往右路推，秒了一下，直接往里传，头球，给了门球。

0: 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大巴黎呢是通过一个点球，诺诺门德斯是帮助球队呢1-0取得比分的领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哎，可以看到尼斯呢下半场比赛开球啊，沿用了这个之前打巴黎的开球的战术啊，将球呢是大脚的踢出去，这样的话呢把整体的这个阵线的防线呢往前提。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尼斯呢来开球，他们身穿红颜色的比赛上衣。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弄到门德斯啊，是帮助球队呢进了一个点球，这样的话呢他们现在是带着1-0的比分优势啊，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李刚仁，吉廷，这球啊，中间的队员没拿呀。布卡斯，爱尔兰德斯的把这球让了过去，

扣掉的界外球。尼斯上半场比赛也有机会啊，而且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尼斯呢打得更加的简练，都是这种四十五度角直接往里面去吊，先把球呢打到危险的区域，到发球区内呢再去争抢第一落点。大范围的转，

扯了一脚。脚后跟踩过来，门德斯凯奇奇还是拉边儿。

兰西的山岛。刚才呢，平波的这个左前锋也是给出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14到18名的排名的球队。尼斯呢这场比赛如果失掉三分的话呢，将会排到第15位。机会，打门有了，杜埃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下半场比赛上来4分钟啊，全场比赛的49分钟，场上比分2-0了。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大巴黎呢还是打得很满心啊。给佩西奇、门德斯，哎，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李刚人那一点呢也没人看了，所有防守队员呢都被吸引到了，都看着球啊，忽视了防守队员。把呢是10个月球，哎，佩奇今天还是拉回来接啊，所以今天基本上大巴黎是个无锋啊，无锋阵。

到现在的一共呢是10脚射门，一次呢是4脚射门。现场各位阿波，

迪尼亚，二在中场

在替补席上还有登贝莱啊，波萨罗拉莫斯，包括伊巴辛努巴耶啊，这都是攻击线上的好手，他都在替补席当中。再传，拿下来，打门被封堵。丹特，还是在中场的围墙。这个角球犯规了，开机器。球权男孩给他大巴黎。后场球，哦，这球踩脚面上了。这边送直线，先打，有人过来接，然后直接往里传。嗯，啊，可以看到这个传球的脚法，就是传这种半高球，内脚背呢稍稍加一些内脚背。所以我们说，从传中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多种的脚法。

下来，米斯的转换，给，做，这边人数过载了，然后呢，迅速的转出来，

门将的长传球，凯奇奇再来一波。

哎，李光仁转过来，想往左路推，哎呦，这一下有犯规啊！看看怎么了。哎呦，这球正好踩到脚踝上啊，这是一次严重的犯规啊。哦，出去之后这球亮了鞋底啊，踩到脚踝上，这个犯规还是很恶劣的。犯规的员是恩达伊西米耶，主办方应该在和维亚也得来沟通啊。要去看一看，维亚应该提示主裁判去看一看了。这个球是个红牌动作。亮了鞋底，对，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主裁判应该掏牌了。经过 VR 的回看之后，哦，红牌，这样的话呢，把尼斯的中场球员恩达伊西米耶啊罚下了，确实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犯规，红牌。这样的话呢，比赛打了60分钟，在接下来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啊，大巴黎呢不光2-0领先，而且还可以多打一人。屏幕的左上方给出了实时传球的成功率，尼斯这边呢是78%，大巴黎这边呢是高达90%。现在少一人啊，尼斯这球不好踢了。转换，奖球效率给啊，这球呢，一个呢是给的力量轻了，再一个这个路线呢提前让

法利的防守球员预判到了，好球，给快速的向前，这边直接面对门将了，打门，门将将球扑了出来，打太正了，不过这球打太正了，再看一下三传两地，哎呦，这球啊，直接打到门将脸上了。这相当于这个拳击比赛啊，挨了一记勾拳啊。换人了，大巴黎这边的登北莱上，踢下了19号李刚仁，这也是今天比赛恩里克的第二次人员调整。上半场比赛呢是卢卡斯贝拉尔多踢下了马尤卢。

旁边看到尼斯这边呢也要换人，不大时尚。踢下了迪奥普，

人刚才被踩了一下啊，脚踝被踩了一下，出于对他的保护呢，赶紧把他换下来，因为球队呢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欧冠的比赛，所以现在啊这个联赛打到这个程度，尤其这些豪门的球队啊都伤不起。身后 KCC 先拿，外脚背拨出来，再往中间给角球，磊波

先拿，啊，回个门将咕嘟

现在二比零领先，而且呢，场上的大巴黎呢多打一人，会踢得不慌不忙，也很耐心。现在尼斯呢，只能是先保证这个防守啊，把防守当中的这个人数呢先补齐，然后抓住转换的机会。瞄了一下，还是四主角往里传。维尼亚推，这边呢给身后门将出来了。

北来给，给七七，再做好球啊！三传两递，斜回，打门有了，3-0。好、啊，越位球，啊，近端越位，这球不算。这球，第二助理裁判、啊、第一时间举旗啊，越位球。比赛的70分钟，场上比分呢依旧呢是2-0，大巴黎呢领先于稍大一人的尼斯。

快速的向前，背身，两人上来架，吸引防守球员注意。这边呢给 K 七七，右脚踩单车，再给大门，歪了啊！杜埃，杜埃今天比赛还机会倒是不少啊，连续的踩单车，给。在身体重心即将失去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脚打门，尼斯这边呢要连换两名球员，啊，队长丹特被换下，上阿布迪，另外的话呢，瓦西被换下，上场了奥莫鲁伊。

贝里尼亚中路，贝里尼亚，我们的斯拉边儿。

吧，中路塞北身啊，这球呢停的时候自己呢停大，中路啊，德巴雷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换人了。这个时候啊，尼斯队员啊只有这个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啊。对于打裁判身上了，不过呢球权还有，裁判干脆也不吹了。

还是边路。三个人上来围啊，边角玩的传球，右路推，有个左脚，还是往内线走，给裁判那个小哨。好，拉莫斯上，冯塞洛拉莫斯。地下 K 七七，克拉瓦斯克利亚。另外，姆巴耶伊布拉辛姆巴耶登场。同时还有德罗费尔南德斯，啊，就18岁的小将。这样的话呢，上3位球员分别踢下了克拉瓦斯、赫利亚、杜埃和努诺门德斯。

拉莫斯上来之后呢，球队呢在这个前场啊有支点了啊，有大中锋了。

来，这就是德罗费尔南德斯啊，就18岁，他也是出自于巴萨的青训。

0: 对，
1: 坐。
0: 啊，吹了犯规球。

巴斯，那个德罗，费尔南德斯啊，这个上来之后啊，拿球的欲望很强，在中场的组织啊很主动。身后，这球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啊。脚跟儿，伊利尼亚做，俩人做个墙，内切，要前防守被抢断了。长传球，但这种球啊威胁不大。

摆脱，给这一波进攻呢，法律守门员已经是多次的倒脚来控球了。

巴尔尼。给机会，打门有了，哦，德罗费尔南德斯，这是职业生涯巴黎的首球啊。比赛的81分钟，场上比分现在变成3-0。18岁的德罗费尔南德斯也是回报了主帅的信任。这球你看，这个球进的呀，就是大巴黎已经持续控球控了很长时间了。场上少打一人，尼斯的队员呢在场上就是围而不抢，都是在那儿围着，但是呢并没有真正上去啊给弗朗队员压力。来看啊，太容易被打穿了。哎，这球呢左脚连停带过，维蒂尼亚传，登贝莱给，你看左脚连停带过，右脚的推射。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3-0，大巴黎领先于尼斯。比赛已经来到了81分钟。

次的现场的观众啊，比赛应该还剩下伤停补时加一起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已经都提前退场了。这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尼斯啊一度啊踢得有机会，但是下半场比赛的这个红牌

安美丽。

防守呢，现在这边是落个4-4。原本球队这种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啊，被罚下一名队员之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4-4。恩里克，本尼斯被罚下一名队员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控球了。过去的15分钟，大巴黎的控球应该超过有80%以上啊！这边脚跟一顺，再传到中间，埃梅里来了，4-0。本尼斯完全不设防。扎伊尔·埃梅里，这是他联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哎，这登不来，这一顺，脚跟一顺，机会就出来了。埃梅里呢，插到中间，所以我们说到了进攻三区，这种脚跟的这种传球啊，到了三区之后，这种制造这种意外，然后呢让防守队员的失位，从而呢完成有威胁的射门得分。所以说尼斯啊，看就是有时候冲动啊，这个今天比赛这个中场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这记红牌啊，55号恩达伊西米耶把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士气给打没了。但这比赛啊也没有任何的悬念，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拿下之后呢，将会回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那么球队接下来的赛程呢，不光有法甲的赛程，还要有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当然这些呢都要到4月份再踢了。圣日耳曼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是英超的利物浦队。只有18岁的德罗费尔南德斯，这个是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的首球。

还是在中路，拉莫斯这边推，德贝莱，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从XG 就是期望进球的数值上呢，可以看到巴黎圣日耳曼的预期进球数值达到了3.55，阿尔尼斯的预期进球的数值呢只有0.24。3.55，这接近四个的预期进球的数值啊，也是意味着在本场比赛，大巴黎在场上创造了得分的机会啊，质量非常高，而且的射门的转化率啊非常惊人。当然，这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在今天比赛当中压倒性的优势。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实时的这个触球的次数，大巴黎的触球次数呢816脚，尼斯呢是348脚。

0: 尼茨的队员呢只是站位，犯规了。最后阶段呢，再给了一个任意球。邓贝莱，大门，这球啊，打到人墙上，打到头部了。裁判也是迅速的吹停了比赛。好，主裁判呢，这时候也吹响了中场哨。这场法甲联赛第27轮的比赛，最终呢，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4-0是大胜尼斯。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

0: 比零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莫菲更是五比零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五比零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啊，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

0: 右边两个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一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不漏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打完这颗红球，现
1: 17。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
1: 艾特。
2: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

0: 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ty，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0: 对，
2: 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

0: 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1: 没太出来旋转啊。
0: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它就没加旋转。
1: 对，
2: 是吧？
0: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
0: 所以啊，现在这个

0: 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保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0: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1: 对，地杆来弹一库啊。
0: 哇，
1: 非常直。
2: Shut。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0: 对，算的很准。
1: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很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了。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10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3: 怎么着？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这样吧？这样吧，
7: 应该的。
8: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2: 好准啊。哇，
1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2: 9

0: Assistant. Seventy.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嗯，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H1，Anne Frank，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单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
2: 嗯。

0: 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先去教编库这科了。
1: 嗯，这科打进的话，百分干基本就有了。
0: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1: 好球，
2: 来吃吃
0: 篮球，轻轻的推进。
2: 来吃 serve， 来 change。
1: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 109。113。118。124。
1: 单单131，肖恩·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84。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怎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会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嗯，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

0: 右边的底带倒是右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2: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2: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一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
1: Twenty-two. 刚好低杆拉回去。 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 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Shot，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37。
2: 这回都捅出来了。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 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孟非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1: 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

0: 连追三局。十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如果再让墨菲拿到的话，将手握两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
1: 嗯。
0: 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2: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2: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2: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在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送过来。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上波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班了，
0: 还是用长假了。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又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发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射停， Sean Murphy 发一个，
1: 再看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哼，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配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7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
2: 53

0: 去那里。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再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 ，K 球，轻 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对，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有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啊，球
1: 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

0: 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1: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0: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啊。

0: 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0: 嗯，
1: 领结都摘了，
0: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0: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0: 嗯，对对对。
2: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0: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0: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0: 是。
2: 114。116。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0: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赛季钻石联赛拉巴特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卡桑德拉·泰特。第八道的选手，这是来自意大利的弗洛伦索。第七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奈特曾经在这个赛季跑出过54秒08的表现。第六道是本站比赛最大牌的女子400米栏选手，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第五道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希尔·克莱顿，本赛季最好成绩是55秒02。第四道来自南非的选手范德瓦特，范德瓦特这个赛季跑出了55秒09，这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三道出发的是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第二道比利时的选手范登布罗克。在最内道出发的，这是南非的选手

罗盖尔·约瑟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在5月3号的时候跑出的52秒07。而这站比赛呢，最大牌的选手就是来自荷兰的费姆克·波尔，在第6道出发。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另外呢，除了费姆克·波尔之外，我们也看一看像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包括意大利的弗罗伦索，还有牙买加的奈特，是否能够冲击一下费姆克·波尔的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前半程现在的状态是克莱顿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费姆克·波尔也一直跑在前列。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现在的栏间状态保持不错，逐渐超越在他内道的克莱顿。克莱顿到了后程，看看进入到直道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追一追吧。现在费姆克·波尔的领先优势已经极其明显。最后的两个栏架，费姆克·波尔弯道进直道之后遥遥领先，还剩下最后一个栏架，费姆克·波尔保持住自己的速度，马上进入到冲刺的阶段，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52秒46。费姆克·波尔这是打破了此前的53秒68的赛会纪录。此前是斯塔姆博洛娃保持的53秒68的成绩是赛会的记录，那是在2011年的6月份创造的。这一枪费姆克·波尔跑出52秒46，奈特获得第2，弗罗伦索获得第3。前面的200米跑过之后呢，费姆克·波尔就奠定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这枪其实对于他来说难度不算太大，费姆克·波尔在这个赛季跑出过50秒96的一个赛季最好表现。这是个人最好成绩，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50秒95，抱歉。这枪呢，对于他来说也是赛季的第一站比赛。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男子1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南非选手辛比内跑出的9秒90。从最内道开始为您介绍选手，第一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埃里厄斯，第二道美国选手凯里金。凯里金今天是两项报名，男子的200和100都将会出场。第三道肯尼亚的名将欧梅亚拉，在这一站呢，他也非常有竞争力。在第四道出发的是美国名将科尔利。世锦赛冠军科尔利呢，在这几个赛季遇到了一定的起伏，不管是布达佩斯世锦赛还是巴黎奥运会，他的单项个人成绩和表现都被莱尔斯压了一头。第五道，这是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目前2025赛季跑得最快的人，9秒90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他。第六道，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特伯哥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还没有打开过10秒，是10秒03的一个个人最好成绩。第七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

0: SMA 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7，当然他也有能力去打开十秒。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希克林，希克林这个赛季的状态不错，创造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93。第九道也是最外道出发的选手是来自南非的休恩马斯万加尼，拉巴特站的男子100米2024赛季的冠军是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23年的冠军是科尔利，去年和前年的本站冠军都是来到了这里，而过去两站的钻石联赛像厦门和绍兴柯桥站的比赛都是南非的选手辛比内笑到最后，一枪9秒99，一枪9秒98。特布哥呢是在第二站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跑出了10秒03，赛会记录呢也是属于弗雷德科尔利的9秒94。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特布哥能不能延续他在200米的一个出色表现，而科尔利会不会让自己的状态再重新找回到2022年的那种感觉？
1: 在，
0: 好的，比赛发枪了，科尔利启动反应不错，欧曼亚拉在他的身旁，两人处在相持阶段，欧曼亚拉现在领先了，辛比内不断的往前赶，辛比内逐渐反超对手，率先撞线9秒95。这枪还是辛比内拿下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三站比赛男子100米是冠军都由他包揽，辛比内9秒95，欧曼亚拉10秒05，科尔利是10秒07。辛比内今年状态出的比较早。同时呢，南非队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表现在他的带动下也是非常的出色。这个时候我们看科尔利和欧曼亚拉还处在相持阶段，而且前60米呢，欧曼亚拉他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到了后程辛比内这个速度起来了，最后20米完成反超。特伯哥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前50米没冲出去之后呢，到了后程这枪就给放掉了，最后特伯哥只跑了一枪10秒43。因为特伯哥后面也报了200米在这一站，所以呢不知道他这一枪是不是出现拉伤，会不会影响到他200米的表现。马斯万加尼是10秒19赛季最佳。好，我们在看过了男子100米的决赛过后，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第九道，这是波斯瓦纳的选手马萨莱拉，在他的身旁是波兰的选手塞拉茨基，塞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八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在22年、23年和24年拉巴特站男子的800米都是冠军。第七道，两位选手都是来自肯尼亚，分别是金亚马尔和切米宁瓦。金亚马尔呢在这一站也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第六道，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埃尔盖塞，第五道，来自英国的选手伯金和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莫，第四道是同样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海宁古拉，第三道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比利时的

希斯克和来自法国的选手梅奇亚内，最内道还是一位摩洛哥的选手埃尔阿萨尔。在多哈站的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呢，博茨瓦纳的选手马萨莱拉1分43秒11获得了冠军，而且他是战胜了美国的霍佩尔。金亚马尔的内战是获得第三名，马萨莱拉也是在多哈站跑出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3秒11。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看选手们在冰道线之前的发挥。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看看他这一站呢能不能去继续保持上赛季那么好的状态。而同样在这一站，肯尼亚的切米宁瓦，他是非洲运动会的冠军，在非洲选手的比拼当中呢，他也非常有竞争力。马上跑完第一圈，49秒99，这枪第一圈的配速完全有可能去冲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萨莱拉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后面这400米的表现。马萨莱拉仍旧是跑在前排，瓦尼奥尼这时候从外道开始打算超越。来自英国的选手铂金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二位的，切米宁瓦也在不断的往前追，希望呢去给马萨莱拉以压力。马萨莱拉的状态不错啊，现在是领着世界纪录的，抱歉，是领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个灯光提示在跑，马上来到撞线阶段，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1分42秒69。那这枪赛会记录应该也可以破掉了，此前赛会记录是2012年创造的1分43秒58，这一枪1分42秒70是最终的成绩，赛会记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来看马萨莱拉的第二个400米，就领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提示在跑。瓦尼奥尼想从外道超越，这时候超到了前三，最终是获得了第三名，英国选手铂金获得第二。这枪就能够感受到马萨莱拉的状态，今年出的也比较早了，世锦赛年，看看能不能保持到东京参赛时候的那种状态。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女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也要开始了。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史蒂文斯，赛季最好成绩11秒47。第二道，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布里里佐，里佐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3，也是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佳表现。第三道的同样是美国选手斯特吉斯呢，他在这个赛季也是跑出了10秒98，打开了11秒大关。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恩斯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01。霍布斯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布斯，第七道，这是利比里亚选手麦克伊

第八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希尔斯。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0秒77。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比利时的罗修斯。还有一位重量级选手没有介绍，就是在第五道的谢利卡杰克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多哈站提亚克莱顿跑出的10秒92。这对姐妹组合提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10秒92和11秒02，多哈站是包揽了冠亚军。赛会记录呢是汤普森赫拉跑出的10秒83，那是在2022年6月5号创造的记录。第五道的谢利卡杰克逊，我们来关注一下。好的，比赛发枪。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恩斯前半程启动反应非常快，保持住他的优势，但是谢利卡杰克逊逐渐赶超上来。相持阶段过了之后，谢利卡杰克逊领先。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1秒04。同时呢，在第八道的美国选手希尔斯也应该是以前三名的成绩完赛。希尔斯一直都在追，一直都在跟，没有放，11秒04，谢利卡杰克逊的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枪呢，要想说挤进今年的世界前十确实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毕竟是前面几站，女子100米也没有比太多站的钻石联赛。谢利卡杰克逊大概在50米过后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第七道和第八道的麦克伊以及希尔斯后程能力还是非常强，希尔斯逐渐是来到了前三，但是呢，最后的十米还是被利比利亚选手麦克伊给超越了。再来看一下11秒04、11秒08和11秒11，谢利卡杰克逊、麦克伊和希尔斯。接下来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的选手帕特森也来到了拉巴特站。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恩多里。第九道也是最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洛克伯格。这是美国名将第七道的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昆西·豪尔，昆西·豪尔也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跑出了43秒40的个人最佳成绩。在他的内道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戴德蒙，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内内。内内呢，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22。第三道，博茨瓦纳的选手斯科奇。这个赛季的

最好成绩45秒36，还需要再加把劲儿。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他是现在加拿大在男子400米这个项目上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所以那道来自摩洛哥的选手阿尔布希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此前在佛罗里达5月3号帕特森跑出了43秒98。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看看昆西豪尔和帕特森，包括南非的名将内内，以及美国的戴德蒙，谁能够笑到最后。哦，有人退出了赛道，这是恩多里，恩多里在比赛当中直接退出了。而现在外道的布洛克伯格包括帕特森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内道的内内，看看弯道进直道之后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内内现在是排在前面，南非选手内内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呢帕特森后程开始不断加速，帕特森把速度加了起来。哦，帕特森最后这几下真有劲儿，44秒37。恩多里似乎自己的大腿后侧出现了一些伤情。帕特森44秒37获得第一，虽然说没有破掉自己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呢仍旧是延续了他的好状态，拿下了这一站的冠军。内内44秒46第二，昆西豪尔是44秒90赛季最佳，戴德蒙44秒97获得第四，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是45秒16赛季最佳的表现。这枪比较意外的就是恩多里，恩多里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排在第五位，第一个100米过了之后，他的左腿后侧肌群，大腿后侧肌群就出现了问题，出现反应呢直接是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最后我们看帕特森他的这种强势的逆转，最后这几步真是有劲儿。400米是非常难跑的一个项目，既考验速度又考验耐力，最后的无氧冲刺能力，双腿像弹簧一样，直接是超越了南非的选手内内。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

0: 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拉巴特站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男子1500米呢，将会有19位选手站上起跑线。来自肯尼亚的名将布莱恩·科门，这是另一个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切鲁伊约特也是这站比赛男子1500米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来自法国的选手哈布兹，摩洛哥的本土选手 SR1，还看到了科埃奇，来自美国的选手。最内道三位摩洛哥的本土选手萨迪基、穆贾希德和里基兹。
5: 奥利奥马，
4: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1500米正式展开争夺。刚才我们看到的肯尼亚名将布莱恩·科门呢，他是非洲锦标赛的冠军，所以在这个单项上他是有着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两位领跑员，美国的阿尔瓦拉多和来自肯尼亚的基普鲁古特，这两个人呢会在前半程处在领跑的状态当中。男子15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在法国的列万，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跑出的3分29秒63，那是在室内场地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记录呢，是在2008年创造的3分32秒37。此前呢是2008年的6月14号，伊古德尔跑出的3分32秒37。今年的男子1500米世界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马萨莱拉，但因为这站比赛呢，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男子800米的争夺里，所以呢，在1500米，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要看的是肯尼亚的这几个选手，像拉加特、像切鲁伊约特、包括凯特尔以及美国选手科埃奇到了后半程能否突出重围。这是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古特已经退出了赛道。只剩下了一位领跑员，来自美国的阿尔瓦拉多。

非锦赛和非洲运动会的冠军，来自肯尼亚的科蒙呢，也是美国的名将科埃奇主要的竞争对手。哈布兹这个阶段跑在领先的位置上，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哈布兹后程能不能守住，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几个肯尼亚选手包括美国的科埃奇呢，还没有进入到冲刺的状态里。这一站呢，像是英国的科尔、怀特曼，包括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都是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哈巴兹现在，哈巴兹仍旧是排在第一位。所有选手呢是跟着白色灯光去跑，这也是今年世锦赛的参赛标准。马上外道冲出来，科埃奇超越哈布兹上到第一位。哈布兹这时候后程有些顶不动了，最后科埃奇率先撞线赛会纪录3分31秒43。这应该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表现是3分37秒27，差不多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6秒，同时也刷新赛会纪录。切鲁伊约特是获得了第二名，拉加特获得第三，个人最好成绩的3分32秒06。

这枪呢，在阿尔瓦拉多和基普鲁古特退出了赛道之后呢，法国的名将哈布斯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一直领跑。但是这几个肯尼亚选手到了后程，一定不会就这样去低调的完赛，最后一定会找机会去完成冲刺的。两位肯尼亚选手切洛伊约特和拉加特冲了出来，但同时美国选手科埃奇也冲出来了，全新的赛会记录3分31秒43。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今天是两个领跑员，澳大利亚的乔治亚·格里菲斯和来自乌干达的温尼·南永多，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切贝特，奥运会的双冠选手。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塔耶，美国的名将这是富尔顿，埃莉诺·富尔顿，这也是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领跑员之一。意大利的选手巴托克莱蒂，一共有18位选手站上起跑线。3000米这个单项，尤其是女子三千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也是法国的列万，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跑出了8分19秒98，这是室内场地创造的成绩。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室外的比赛。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5000米和1000米的冠军被他收入囊中。在 U20 的世锦赛上，2018年历史性的获得了，为肯尼亚获得了一枚女子5000米项目的金牌。这是从2006年之后，当时是2018年，12年来，在 U20 世锦赛上第一位打破埃塞俄比亚对于这个单项垄断的运动员。他在肯尼亚的家乡呢有一个农场，在训练过后，他会帮助他的父母在农场里干活。由于现在呢，3000米的单项它不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呢，会吸引很多以5000米作为自己主项的运动员，或者说是1000米作为自己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分站赛，既保证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赛事的紧凑，同时呢，又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去锻炼自己的冲刺能力。随着比赛的进行，来到最后一圈，切贝特仍旧是在前面。现在呢，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他的身旁，已经看不到这些跟随跑的运动员了。他就是跟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去跑，那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在此前2月份创造的成绩。看看相持到最后他是否能够超越绿色的灯光。哦，现在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的200米，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弯道了。谢贝特弯道进直道，现在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被他甩在了身后，最后的100米全力加速，有可能去超越赛会记录。保持住他的速度，保持住加速的姿态，最后的撞线，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被刷新，8分11秒56。差不多比今年此前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8秒多。这项对比一下赛会记录的话呢，也是提升了11秒左右。这一项可以说是刷新了多项记录，包括赛会记录，包括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在3000米这个单项的记录。此前的荷兰的选手西凡哈桑跑出了8分18秒49，那是2019年的6月底创造的成绩。这一项毕翠斯切贝特表现真的非常的完美，而且是跑着跑着身后已经没有追赶者了，没有人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在少人竞争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给他压力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和自己最后比完赛之后看到记录板上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8分11秒56，同时呢也是一个大洲纪录，不可思议。排名第二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8分26秒27，这也是创造了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爱尔兰的名将萨拉西利是8分27秒02，属于他个人的 PB。我们在看完了竞赛跑道之后，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田赛，我们来看看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新西兰的选手爱丽丝，4米50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今天的开靶的高度是4米20，就个别的选手选择了这个高度开靶。有美国的莱昂，有美国的选手弗罗夫，包括加拿大的选手纽曼。来看看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莱昂，4米50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刚才刚刚提到过他，他是从4米20的高度开始起跳的，4米35的时候呢遇到了一次波折，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美国的选手加布里埃拉·莱昂，这是凯特·穆恩，美国的名将，也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拿到银牌，抱歉是金牌，他是和肯尼迪呢两个人并列冠军。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拿到一枚银牌，输给了澳大利亚的名将肯尼迪。4米50的高度一次通过。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莫尔的4米91，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英国的选手莫莉考德里呢是赛前直接退赛了，现在排在第四位的意大利选手布鲁尼，4米50的高度呢两次试跳，第二次终于通过。这站比赛对于英国选手考德里来说赛前退赛，那么其他的运动员竞争的会变得更加激烈一些，除了凯特穆恩之外，凯特穆恩肯定是有着断崖式的领先的实力，像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4米50的高度也是第二次试跳通过，包括来自美国的选手加布里埃拉·莱昂，都是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来看一下瑞士选手莫瑟，4米5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跳，虽然说身体离横杆比较近，但是这一跳也算比较幸运，动作呢是很快的。在第七位的美国选手艾米丽·波罗夫，4米5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这次通过了，他非常的兴奋。4米50这个高度对他来说今天呢是算遇到了一些麻烦，横杆的高度呢从4米2开始，4米35、4米50、4米63，然后4米73、4米83，林纳苏特，我们来看看4米63的高度，第一次试跳起，他的动作不算是特别快的那种，但是呢节奏很稳，

过稳定的节奏去越过横杆。凯特·莫恩4米6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4米63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是他今天第一次在挑战高度的时候出现失败的情况。他这一次速度很快，节奏不错，漂亮，调整能力还是非常的强。毕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而且这一站对他来说缺少考德里的一些压力，可能会比得更加放松。我们在多哈站呢是和布鲁尼意大利的选手以4米63的高度呢分享了第二名，英国选手莫莉考德里是4米75，最终获得冠军。西亚布里埃拉莱昂4米6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也通过了。4米63对于女子撑杆跳高选手来说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甚至是个别的这个分站赛钻石联赛当中决定前三归属的一个高度。意大利的名将布鲁尼，看看他4米63第三次尝试，保持速度，插杆起，插杆上瘾的时候呢还是显得速度有点慢，同时之前的冲刺助跑也没有来到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上，最终呢4米63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他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4米50。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莫瑟，现在是排在第五位，4米63的高度表现如何？插杆起跳，呜，这一跳欠缺一些运气，人已经跳过了横杆，但是呢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还是碰到了。莫瑟在早年呢他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后来才转向练的撑杆跳高，那撑杆跳高很多运动员之前都是有着体操的基础，或者说他们对于速度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比别人要轻微很多。凯特·莫恩美国名将4米73的高度第一次尝试，他敢起，在起跳之前速度其实保持的不错，但是起跳的时候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4米63这个高度已经淘汰掉一大部分选手了。4米73第三次尝试，凯特·莫恩他敢起跳，节奏保持不错，漂亮，通过了。节奏非常的稳定。首先他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然后在起跳的时候呢也坚信自己可以跳过这样的高度，而且身体的重心在越过横杆的一瞬间留了比较充足的空间。马上他挑战4米80第三次尝试，看他这一跳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助跑的节奏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样今天他的高度定格在4米73，也是他最终的有效成绩。

我们也在今年的秋季来期待一下他在日本东京世锦赛上的表现吧。毕竟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在俄勒冈、在布达佩斯，最终呢都是他。

0: 贴贴券五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200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最外道第九道，利比利亚的选手约瑟夫·法恩布勒，第八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雷德·科尔利，科尔利也刚跑完100米。第七道的博斯瓦纳选手特伯哥是退赛了。那这第六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奥运冠军不在，看看这些选手谁会笑到最后。第五道南非选手范尼凯克，第四道是美国的选手罗伯特·格雷戈里。第三道来自法国的选手瑞安泽泽。第二道的，这是也刚刚跑完100米的美国选手凯里金。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的选手本杰明·理查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在5月4号跑出的19秒84，贝德纳雷克创造的成绩。而特伯哥呢，此前是多哈站20秒10的成绩拿到冠军，林赛呢是20秒11，双方只差了1%，获得了第二名，屈居亚军。法恩布莱则是法恩布勒是20秒26获得第三。我们看看这一枪的表现。
13: 在
12: 好的，比赛开始。科尔利前半程反应不错，现在是咬住外道的法恩布勒。林赛在内道弯道进直道，现在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考特尼林赛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凯里金 本来在前三，现在稍

稍稍有些掉队，进入到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考特尼林赛获得冠军。利比利亚的选手约瑟夫法恩布勒，他后程的瞬间移动能力真强，最终是获得了第二名。20秒04，这个成绩距离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84还是差的比较远，但是也是考特尼林赛的赛季最佳表现了。科尔利启动反应不错，咬住法恩布勒，同时呢，他和法恩布勒两个人竞争几乎是到了最后的1米。林赛的优势是很难去撼动，法恩布勒最后迈开大步，迈开他的长腿，直接开启了瞬间移动，然后反超了科尔利。但似乎他的瞬间移动只能在50米最后的50米再开启这项技能，如果早一点能够把这个瞬间移动打开的话，可能就更早的能够去超越考特尼林赛。来看一下，这是男子200米最后的成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第九道两位选手来自南非的塞格迪索，以及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恰诺娃。科恰诺娃呢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第八道，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杜古马。杜古马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此前跑出了1分56秒64，这是在绍兴科桥创造的成绩。第七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和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古莱托平。

除此之外的第六道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马洛尼，第五道是美国选手威利，第四道瑞士选手维罗以及法国的波尔古安，第三道来自贝宁的选手亚里戈，第二道摩洛哥的两位选手哈吉和拉奇基，最内道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好的，比赛开始，女子800米的竞争正式鸣枪起跑。在钻石联赛前两站，也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呢，分别是肯尼亚的选手基皮耶根以及杜古马拿到了冠军。但是随着比赛的不同，有的时候这个分项啊，距离上在钻石联赛也会有一些出入，有的时候钻石联赛会比一英里或者直接比一个1000米，而不是直接比8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8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去参与这项竞争，或者是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会来参与800米或者1000米以及一英里的比赛。马洛尼现在处在前三的位置上，领跑员科加诺娃现在已经退出赛道了。看一看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杜古马，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到前排之后他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塞科迪索也在对他的位置进行冲击，塞科迪索和杜古马两个人

几乎是处在相持阶段的。而这时候塞格迪索呢，处在相对外道的位置，弯道进直道之后能不能通过外道完成超越呢？马上来到最后的80米的冲刺，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就在他们的眼前。杜古马和塞格迪索两人相持住，而且杜古马现在的优势保持到了终点，1分57秒43。修正之后，这枪的成绩是1分57秒42。塞格迪索也在给他的对手杜古马去鼓掌。塞格迪索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57秒52，两人只差了0.1秒。塞格迪索是赛季最佳成绩，美国选手威利是获得了第三，威利的成绩是1分57秒55，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威利一直在跟杜古马，包括跟塞格迪索，最后撞线还往前抢了一下，但是这个压线呢，由于身位差的比较远，还是很难去让他的排名继续往上升一位。而且现在来看的话，杜古马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他还完全有能力去往前冲一冲。来看看女子标枪的赛场，希腊的选手岑科，61.62米，而现在能够让他的排名上到前三以内。南非选手范迪克第一投没成绩，看看他第二投，这投呢能够进入到前三。59.25米，再看一下塞尔维亚选手维拉克斯的表现，助跑出手，这枪状态不错，看落地。此前最好一投是60.25米，看他第三投这投的成绩，有机会去和岑科竞争一下现在排名第一的位置。最后出手节奏上出点小问题，但是并不影响最终的成绩，61.90米。61.90米的话，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希腊选手岑科第三投助跑状态比较平稳，而且最后出手呢也比较平顺，漂亮，这一头接近65米线了，再次夺回了自己的领先位置。就这一头他出手真是稳，前面的技术动作和最后的出手也比较连贯，而且最后的这几下加速的交叉步64.60米，排名重新回到第一。

哥伦比亚选手霍尔塔多这头能够把他送进前三，此前的两头最好成绩是56米90，最后有一个急加速的小碎步，等待一下他最终的成绩测量。他的第三投成绩是59米67。看看维拉格斯，维拉格斯第四投出手，最后速度似乎没有完全加起来。

而且标枪这个项目和其他的投掷项目比较相通的一点就是，看着运动员不是越紧越好，而是他的状态越松弛越好，状态越松的距离就越远。拉脱维亚选手塞蒂娜，看他的第五次试投，此前是58米92，已经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一投应该在前三之内。接近60米，看他这一投，60米19啊，超过60米，赛季最好表现继续刷新。塞蒂娜是一投比一投更好，最后进入到决赛的岑科维拉科斯和塞蒂娜三个人要执行最后一投，第六投也是有可能让他们的排名发生逆转的最后一次尝试了。

坦森哥的第六次试投，这头整体状态呢还是比较平稳，最后落地很难去超越他此前创造的64米60，但这头呢应该也足有61、62米这样的表现。今天的他的这个整体动作都是非常平稳，除了他还有维拉戈斯都是如此。

他的这头没有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那就看梅拉克斯和塞蒂娜这两个人的发挥了，是否有可能出现逆转的局面。要看一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运动员他们的最后一投。接下来出场的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斯，维拉戈斯的最好一投在此前在第四投投出了63.25，看他的第六投表现如何。助跑节奏保持出手，最后落地，哎呀，这一投有些可惜，应该是破了60米，但是想要去冲击64.60米的距离有着比较远的距离，这差距还是挺明显的。60.1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那现在前两名的位置包括前三的这个排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只剩下了现在排在第三位的拉脱维亚选手

塞蒂纳。之前60米19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看到这一投，很遗憾没有能够继续去超越自己的赛季最好。这头接近60米，59米77，60米19，此前的第五投，刷新了他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最后呢，女子标枪的决赛轮，也就是第六投，这三位选手的排名也没有发生变化。祝贺来自希腊的选手岑珂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女子标枪项目冠军。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这也是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重头戏。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埃尔巴卡利也将会在这站当中去参与竞争。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榜单上前12名的成绩都是来自钻石联赛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的最终比赛的表现。像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包括来自德国的选手鲁伯特，以及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埃尔巴卡利，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费雷乌，来自西班牙的阿尔塞，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前三。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西梅，在他的旁边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位选手费雷乌以及阿马雷。我们现在看到的处在 C 位的，这就是埃尔巴卡利，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8分06秒66。世界第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雷乌跑出的8分05秒61。两个人在厦门站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埃尔巴卡利的成绩是8分06秒66，费雷乌是8分05秒61，差了1秒左右。竞争已经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去带动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分别是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布瓦塞尔。埃尔巴卡利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跟在领跑员的身后，作为奥运会世锦赛的冠军，埃尔巴卡利又是在主场作战，他肯定不希望冠军旁落。关注巴黎奥运会的选手都知道啊，埃尔巴卡利是他们非常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而且呢，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不管是美国选手卢克斯还是肯尼亚的基比沃特，都是跟他持续竞争到了最后的阶段。同样在这站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非洲运动会的冠军费雷乌，埃尔巴卡利从东京奥运会开始

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同时呢，在俄勒冈世锦赛、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再次收获两枚世锦赛的金牌，以卫冕的姿态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且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非常强势的，最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比较可惜的是，今年钻石联赛第一站，他输给了费雷乌，埃尔巴卡利没有能够在钻石联赛下门站有一个开门红。之后呢，他是没有参加绍兴科乔站的比赛。西梅和塞雷姆两个埃塞俄比亚选手是拿到了冠亚军。埃尔巴卡利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拉巴特站。主场坐拥天时地利，同时把状态调试到最佳的埃尔巴卡利也将会在拉巴特站去全力以赴。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领跑员，是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摩洛哥的本土领跑员布瓦塞尔已经退出了赛道。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男子三千米障碍的决赛，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大集团已经完全拉开差距。阿尔巴卡利似乎也要准备去超越领跑员了，这是在钻石联赛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有些世界顶尖运动员、高水平运动员，他们觉得领跑员的配速现在不适合自己了，比自己跑得慢了，会果断地冲上去超过对手。之前英格布里格森有过，埃尔巴卡利又让我们见识了一次。科内斯也退出了赛道，现在埃尔巴卡利跑在最前面，处在第一位。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塞雷姆，包括费雷乌、西梅这些选手几乎已经被他在身后甩开了差距。埃尔巴卡利准备去越过水坑障碍，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马雷在他的身后苦苦追赶。但阿马雷这个时候阶段的我们看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处在一个咬牙的状态上，后续的能不能跟上，能不能顶得住还不清楚。而且现在他追赶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痛苦，在身后来自德国的选手鲁伯特也在冲击着阿马雷的位置，而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跑得非常的稳，领先优势似乎很难去撼动了。鲁伯特完成超越，从第三上到第二，这个时候他超越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马雷，埃尔巴卡利处在第一位。鲁伯特这站比赛可以说状态很理想，前半程跑得不算高调，但是到了后半程他能够去紧追埃尔巴卡利，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单项的赛会纪录保持者。来到了最后一圈，现在阿尔巴卡利跑在最前面。2022年、2023年，包括2024年，也就是去年钻石联赛的这一站比赛，拉巴特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都是阿尔巴卡利最终收获冠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已经被埃尔巴卡利甩在身后，而德国选手鲁伯特跟着绿色的灯光提示在跑。最后一圈，看看埃尔巴卡利有没有可能继续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变得更快一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水坑障碍，他选择踩上去完成跳跃。鲁伯特在他的身后继续追。

赶他的身位，阿尔巴卡列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现在看问题不大，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列全力加速冲刺，在最后的30米把速度冲了起来，最后撞线8分00秒71，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休整之后8分00秒70，这个成绩呢可以比之前费雷乌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要快上了5秒左右。德国选手鲁伯特8分01秒49，这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了，也比此前费雷乌的世界最好成绩要快。鲁伯特这一枪表现得真的非常出色，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肯尼亚选手塞雷姆8分07秒47，个人最好成绩。拉巴特站现场的观众等的就是这一刻，想让阿尔巴卡利刷新世界最好成绩，想让他登上最高的领奖台。他也没有辜负家乡观众的众望。鲁伯特最后其实还有可能去冲一下阿尔巴卡利的位置，而且鲁伯特看着德国全国纪录在跑，他知道德国全国纪录是多少，同时呢他看着这个计时器在跑，他知道自己撞线的时候可以去刷新德国的国家纪录。好，感谢您收看本站拉巴特站的赛事转播，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10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4: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
9: 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5: 吧。
16: 行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

0: 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2: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3: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1: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幺四七。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2: Here comes the player.
3: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4: 对，
3: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4: 对。
3: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4: 是，
3: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4: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3: 对
4: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3: 没错啊，
4: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3: 哎，
4: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3: 对，
4: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3: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4: 是的，
3: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4: 啊。
3: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4: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3: 难，
4: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3: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4: 是的，
3: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4: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3: 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4: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3: 对，
4: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3: 93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4: 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3: 哎，
4: 瑞恩戴罚了16分。
3: 对，
4: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嗯，

0: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1: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2: 可能是刚才3胜负，
1: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0: 对，
1: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我来3胜负。
1: 哎，留下
0: 自由球
1: 了，
0: 嗯，
1: 啊，没让他再解。
0: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hate。
1: 那就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阿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幺四七，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幺五三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幺五五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我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五十岁，五十岁到六十岁，新的目标就是幺五
1: 幺五。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57.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死了
1: 是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不是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可以，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0: 31，
2: 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剂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